0: 记得刚刚在7点多的时候，我们还说到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可能会随着降雨的结束呢，温度会慢慢的升高。那么各位搬新家换新车，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其实这个尤其是在天气越来越热，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和车里，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个其实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结果。
1: 是的，而且甲醛它一般它会潜伏啊，释放的周期都特别长。你如果长时间的处在一个充满甲醛的房子里面，你长期吸入，真的会对于你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不管是你这个鼻子不舒服、嗓子难受，甚至于说眼睛长麦粒肿，都有可能是甲醛的危害。
0: 没错，对身体危害还是很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1: 是的，而且醛空是采用的主动分解的技术，能把甲醛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了。整个使用的过程你是能够肉眼看见的，从紫色慢慢的就变成土黄色了，哪个地方污染重那哪个地方变色就快。它而且它不光能除甲醛啊，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技术是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
0: 没错，各位如果说刚刚换了新家，同时换了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味的朋友呢，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醛空。天猫、京东，注意是天猫、京东，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那么上天猫、京东搜索醛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3: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2: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3: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2: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8:1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时间来到了啊，5月29号了，马上其实就要迎来这个夏天的节奏了，温度会越来越高。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喝点茶，喝点茶能够解暑、降温加提神啊。
1: 是，而且山东人，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对于日照绿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认可。
0: 没错，
1: 我们的主播从前天开始也是去到了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飓风镇，给大家源头直采好绿茶，也是带大家品尝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啊。
0: 那没错，那么下面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同事，来听一听我们有哪些活动福利。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市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囤货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美金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美金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闭眼冲就完事了，错过可就亏大了。
3: 我在那 All right then, today's forecast for the

0: 来看平台上这个东仪同学在不在？收音机前的东仪同学，刚刚给我发私信啊，他说那个海参怎么买，马上把链接发给他。就是各位，我们买海参的方式很简单啊，就你就搜微信最上方，微信最上方都有一个搜索栏，
1: 是。
0: 然后呢，你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你点一下关注，你会看到有一个私信。啊、
1: 发消息
0: 是就是一个私信的那一栏，然后你点进去，你在最下方的对话框你来回复海参就可以了，然后呢它这个链接呢就会蹦到你的手机上。
1: 没错，这次给大家推荐到的也是正宗大连的鲜食 8A 辽参王、
0: 哎、
1: 先说价格，线下门店是598块钱一斤，毕竟是来自于辽宁大连的辽刺参嘛、
0: 嗯、
1: 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的福利价格是598块钱买一斤、嗯、送一斤、
0: 哎、
1: 单斤只需要299元，而且下单还送给大家爆汁儿，
0: 哎，没错。那么这个都是8到10年的适龄的超大海参了，100斤出一斤是算是这个百里挑一了。
1: 嗯，
0: 而且刚刚萌说的都是75度的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不挂冰不包水，让各位买到的只有新鲜。
1: 没错，也就是说，大家比如说第二天你想要吃一根啦，
0: 嗯、
1: 你当天晚上就把它拿出来冷藏化冻就可以了。
0: 哎，
1: 早上起来温水稍微一泡啊，你刷个牙的功夫你就能吃它了。
0: 嗯、
1: 而且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这个季节的海参其实它的肉质要更鲜一些，
0: 哎、
1: 蛋白质。是啊，微量元素的含量更丰富一些、
0: 嗯、
1: 也是独有海参花，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包括于它的口感都是没得说的。
0: 哎，没错，而且呢就是它的身壁是饱满厚实的，内筋的粗壮是比较筋道的，
1: 嗯，
0: 而且每一根呢都是采用了低温的蒸制工艺，刚刚说到了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营养，而且不挂冰不包水，只为营养付费，也不为水分买单，而且吃一根呢抵得上5到6根的小海参，它们都是8到10年的超大海参。
1: 嗯，你想最近这段时间想给自己滋补一下，或者说正是孕妈妈需要去营养滋补，还有黄金生长期的孩子们，老年人去吃都没有问题。
0: 哎，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关注一下，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1: 海参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广播动感资讯。8:29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28号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截止到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4%。人社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今年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

0: 时间来到8:30了，动感资讯之后，我们一起关注到两个字，毒品。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的时候，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是由麻醉类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了适得我们健康甚至是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是如果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说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跟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是服用超过300毫克就可以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大量服用很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那么我们如何去防范或者识别这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醉类药品谨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醉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醉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还是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像有蚂蚁爬行一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醉类药品改制毒品也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说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醉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管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加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醉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前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7，给各位介绍一个演出资讯。在19世纪末的时候，一部五幕诗剧炸响法国舞台，首演的当晚，演员返场40多次谢幕。
1: 哇，我其实每次在看到话剧也好，音乐剧也好，这种剧场演出的时候，可能情节如果是开心的，但在最后演员谢幕的时候，也会心里萌生出来一阵非常感动的情愫。我特别喜欢看各种演员在一个舞台上尽情燃烧自己，尽情的去自我展现和释放。这可能就是音乐剧演出带给我们的魅力。那首场当晚有演员返场40多次谢幕，也足够可以看出观众朋友对于这场演出的认可。这就是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不朽作品《大鼻子情圣》
0: 没错。那么5月30号和5月31号，法语原版的音乐剧《大鼻子情圣》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实力卡斯阵容在喧嚣和内卷的时代，以声音为刃，刺破浮华，直抵灵魂，
1: 以声音为笔，书写古典的深情、岁月的遗憾和浪漫的不朽。如果想去观看演出的朋友，购票请至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0: 8:4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降雨过去以后，这个天气啊，它逐渐要转热了。转热了以后呢，就要喝点冰冰凉的东西，而且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带点小饮料，才能够有周末的感觉和氛围。
1: 没错，再就是别太沉，再就是别有太多糖。
0: 没错，
1: 什么能满足我们呢？我觉得喜善花房家的满杯冷榨小青柠汁，它就能很好的满足。
0: 哎，没错，还有一款这个柠檬液啊，这两款品呢，各位呢都可以去选择一下。首先就是这个它非常解腻，那么喜善花房的冷榨小青柠或柠檬液呢，它是那种就是 NFC 的冷榨果汁含量大于50%的，精选越南小青柠和安岳尤利克柠檬，不添加蔗糖、阿斯巴甜，甜味主要来自于益生元，低聚果糖，健康又安心，就是说你就放心喝就喝可以了。哪怕你觉得有点甜，它也不是说加了糖或阿斯巴甜，而是有一个低聚的果糖，健康让你放心喝的。
1: 是的，一条不到一个苹果的热量，所以说减脂期的朋友也可以安心来喝。再就是夏天多喝水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漂亮的这个运动水杯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0: 没错，
1: 这次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夏日刚需大容量运动水杯，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而且抗摔耐造，一盖两用，吸管和直饮的模式都可以一键来切换。
0: 没错，
1: 像健身、通勤、办公室其实都可以非常好的用到它。
0: 哎，那么这两个品呢，价格都是很合适的啊。你像我们那个喜善花房的夏季满杯冷榨小青柠，它只需要58块钱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只需要58，在家实现手打柠檬水的一个自由。而我们刚刚萌所说到那个大容量那个健身水壶和运动水杯，它呢也是一盖两用，最低只要48块钱就可以了。
1: 没错，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够找到他们两个了。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8:5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啊，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李萌。
0: 啊，我感觉到了春天的时候，我们一年之计在于春，马上就到了夏天，我们的餐桌上要发生一些变化，可能经常吃些大油大腻的，我们觉得补充了能量和营养，但其实反而会让我们的身体负担越来越重。
1: 哎，这个时候我就想吃点鲜的，吃点有营养的，吃点不腻的，什么是首选呢？
0: 吃点方便的，早上起来恨不得我要开始补上的，那必须要吃海参。那么这个季节要吃海参，就要吃最好的春季辽参王。
1: 没错，这次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推荐的也是2026年的头茶春季辽参王。
0: 哎，
1: 每一根都是大连地道的标准四排刺，每一根也都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吃起来非常 Q 弹爽口啊。
0: 嗯，
1: 而且配上这次，如果你下单，我们就给大家赠送的爆汁，
0: 哎，
1: 你都不用去额外调蘸料了，直接解冻一下，稍微温水一化，就是一桌大餐了。
0: 或者早上起来下面条的时候，下小米粥的时候扔进去。
1: 对，
0: 就 OK，
1: 你都不用说放进去，你就非常随意的对待它，扔进去就可以了。
0: 扔进去可以
1: 了，
0: 然后捞出来蘸个爆汁，你尝尝那个味道，我跟你讲。
1: 是，而且呢，它每一根采用的都是低温蒸制的工艺，75度低温熟化，也就是说它独立包装方便的同时呢，哎，技术上又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的营养物质。
0: 是的，
1: 所说就是吃一根能收获好多特点啊，就是一举好几得。
0: 哎，没错，你像这个长期滋补啊、孕期滋补啊、黄金生长期的朋友啊，都是能够吃的。而且这款辽参王是好评王，全年零差评。零退货，唯一的缺点就是货不多。每期节目，每天啊，每天不光我们节目，其他节目也在说这个东西，每天只有100斤现货。
1: 是，这次的下单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一个海参，598块钱就能够买一斤送一斤了。
0: 没错，而且原价是598一斤，现在是598买一斤送一斤，一斤只要299元，还送爆汁，回复海参尝尝鲜。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0。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9:01，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李萌。
2: 哎，这个点位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2: 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29号，今儿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6度，而其他地区在18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6度，而其他地区在29度左右。
1: 明天白天到夜间，我们山东省各地也是维持在晴到少云的状态。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是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
2: 哎，
1: 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鲁西北地区20度，其他地区18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2: 没错，那么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从今天开始到明天给我的感觉，这个天气状态就2个字可以来形容一下，
1: 热辣
2: 舒坦。

0: 9:0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林英。这个点位我们来说说主角这部电视剧。
1: 嗯，没错，最近这部电视剧也是因为演员包括于说歌手的演绎让他成功出圈了啊。这部剧它主要聚焦的就是秦腔名伶易秦娥的半生浮沉为一条主要的线索，就讲述他一路可能从一个放羊娃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当然也展现出来了秦腔在时代变迁中的一些浮沉和重生。我刷到过切片啊，虽然没有完整的看
0: 啊，
1: 里面就聚焦了秦腔也要去进行转型升级，符合他们当年可能20年以前当代人的一种新潮的思想。但是这种传统的名伶去演绎的经典剧目再去改编之后，会不会丢失了它传统的味道，也变成了电视剧里面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
0: 哎，那你看跟我们现在很多的事情的改变感觉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可能我们哪些东西能够与时俱进去改变，哪些是需要我们去坚持的，然后还能够被现在更多的大众所认可所接受，是吧。你看刚刚萌说到有很多台词儿他是很认可的，我们也是找了几句，比方说有这样一句话，这样说到，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角儿。剧中的易秦娥的另一位师傅是古存孝，是对他说了这句话，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儿，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
1: 没错，一般对于戏曲人来说，他们那不成熟不精巧的技艺是不可能在人前展示的，那他们唱戏其实拼到最后拼的就是旁人难以企及的那种巧思和细节上的功底。
0: 没错，其实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当中，认真的对待每一件小事儿，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
1: 没错，原著当中其实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很让我感受到触动，他说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真正的成长呢其实也大多都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一些地方，万众瞩目的时刻可能不太常有，但生活中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呀，平凡琐碎的日常当中，可能寂静之处的独行当中，还有无人理解的坚持当中，那这些时刻就意味着我们只是自己的主角，意味着即便没有掌声，我们也应该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0: 哎，第三句有一些台词这样说到的，他说人呢，就记住一点，做啥事儿都得把那个度把握好，唱戏最讲究分寸，人生万事贵在有度，很多事儿都是过犹不及，做事儿太过急切就容易心浮气躁，太过放松戒备又容易错失良机，待人太过热情容易变成压力，太过疏离又恐会失掉人心。
1: 所以说待人待事啊，就是做到松紧有度，懂得取舍，知进退，守边界，这也是一种人生沉淀的智慧。

0: 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9:19，时间来到了5月29号，今天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感觉天气步入到六月份以后，温度就会慢慢的升高，一升高，经常就会有一个声音在我们耳边经常出现，
1: 渴，
0: 多喝水，是不是？也是渴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我们天天喝白开水的话，可能就容易发涩在嘴里，
1: 就没
0: 舒服，没
1: 喝着没意思，
0: 没意思，我就不想喝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季节就推荐各位喝点绿茶，而山东人喝绿茶必须一定要喝日照绿茶。
1: 降降温啊，给你自己的身体解解乏。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闪电优选的主播栗子和 Jack 也是去到了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
0: 是
1: 日照飓风镇，为大家源头直采日照绿茶，也是带大家品尝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啊。
0: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楼真，请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次活动的相关福利。楼真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6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每斤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购买吧。
0: 哎，刚刚那个我们推荐官楼真说了一个事儿，我听到有一个2包试喝装是吗？就是你下单以后就能够拿到2包试喝装，如果说喝得好留下，喝得不好的话，那么那个其余的茶你可以7天无理由退换货，相当于就是请您喝茶。
1: 没错，而且下单3斤装和5斤装的规格呢，还送给大家一个绿茶的玻璃杯。
0: 没错，
1: 其实这个季节喝点日照绿，日照绿本身就是很受我们山东人认可的一款口粮茶嘛。
0: 是，
1: 你不用去讲究你的投茶量，不用去讲究水温，不用去讲究器皿，就在办公室随手拿出来一包，随手往杯子里一泡，你一天解乏的这个好茶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0: 没错，当然最好是玻璃杯哈，就那种高冲调的玻璃杯，那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哈。那么它不光能够补充能量，同时还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能够降温解暑一些哈。而且这次呢，也是我们在五月底飓风县当地政府对于茶树进行集中无公害农药喷洒之前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了。
1: 所以这次也是春季最后一波囤茶的好福利，所以价格才能够做到非常的合适啊，有3斤装、5斤装的规格，1斤是99块钱，3斤合下来1斤是94，5斤合下来1斤89，
0: 等于说买的越多越合适啊。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片场，然后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刚刚说到我们的日照率应该是春季的头茬的最后一波了啊。
1: 嗯、
0: 那么虽然说它是最后一波，但是我们来自深海第一线春季聊身王，它是真的今年第一波。
1: 是不是在圆圆滚滚的这个深胖子，在辽宁大连的深海才刚刚完成增肥，等待着被捕捞上岸呢？
0: 哎，那么俗话说得好，开江鱼下蛋鸡，海参就吃头一批。那么刚刚萌说的圆圆滚滚的就是这头一批了，它是真的是先中先王中王的2026年头茬春季辽参王。
1: 是，其实好的海参有几个特别明显的标志，比如说它颜色比较黑，
0: 哎、
1: 肉比较糯，而且刺儿比较多、
0: 哎，
1: 就是因为在渤海海域的比较恶劣的生长环境下，它、们需要去不断的提升自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嘛，所以它的底足特别特别的密实，
0: 是
1: 肉厚，肉壁非常的肥厚，吃起来就更加紧实弹牙了，
0: 没错，
1: 而且营养成分的积累也是特别特别棒，吃一根抵得上吃5-6根小海参呢，
0: 哎。是每根都是100斤出一斤的头茬辽参王，身壁饱满厚实，肉筋内筋的是粗壮筋道。
1: 嗯，
0: 那么每一根都是采用了低温蒸制工艺，75度的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上保留营养，而且不挂冰不包水，只为营养付费。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的啊！而且我们这次的海参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晚上提前拿出来一根冷藏化冻就行了。
0: 哎，
1: 早上起来温水一泡，你刷牙的功夫就能把它吃进肚子里了。
0: 没错，那么门市价是598一斤，但在我们头茬的尝鲜价，我们可以做到598元买一斤送一斤，单斤只要299，当然下单还加送爆汁。
1: 是，购买的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
0: 海参
1: 这两个字，一定要注意哦，它是按顺序下单去进行发货，
0: 是的，
1: 每天就只有100斤现货，所以真的是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
1: 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根据波兰方面的消息，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波兰籍船长已在波兰开始隔离，将隔离到6月21号。在印度中央邦德瓦斯县举行的一场集体婚礼的现场，42名准备参加婚礼的新郎全程未见新娘的身影。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婚恋诈骗案件。根据细胞代谢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适量补充抗性淀粉能有效地减少肝脏脂肪。这项研究共纳入了240名脂肪肝病的患者，让他们每天补充40克抗性淀粉，坚持4个月后，70%的人效果显著，肝脏脂肪减少了超过30%。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的《假面》，哦，这首歌真的是唱的人心里是一阵酥酥麻麻的感觉。有一句歌词叫“这就是我，不需要伪装”。确实，可能白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社交场上、在职场上，可能是需要戴着面具去进行周全的。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卸下浓妆的时候呢，我们最需要好好呵护、好好珍视。最需要被温柔以待的就是我们的肌肤、我们的面庞和我们自己啦。那这一周其实闪电优选针对于各位动感女孩们的护肤方面也准备了科颜氏家特别棒的两样产品，一个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是比较清爽的凝露质地，特别适合即将温度升高到来的炎热的夏季来使用它。再就是科颜氏家的白泥面膜，这个也是老网红了，这两套在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总计是965块钱，但是今天在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价格呢是299元，尤其适合夏天怕黏腻、怕闷痘、怕一涂面霜就满脸油光的各位混油油皮的朋友们。因为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的凝露，它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既能够补水又能够调节水油平衡，而且是无油的配方，质地就跟果冻一样啊，一抹在你的脸上就化水了，上脸就一秒钟就吸收了。科颜氏家的白泥清洁面膜更是精选的亚马逊白泥的成分，深入到毛孔里面，把油脂、黑头、脏东西全部都吸附出来。不过在使用泥膜的时候，一定要给各位姐妹们提个醒啊，就是每周用1到2次就足够了，哪怕你是油皮的朋友，尽量每次在脸上的停留时间也不要超过8分钟、5分钟左右就完全没有问题了。那夏天的油光、黑头、毛孔粗大的问题，在这样一套组合拳的作用之下呢，我相信应该会给你解决的七七八八了。关键今天到手的价格是299元哦。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一个秒杀，你就能找到他们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2: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听心的人。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0: 凉天使，
4: 纯洁的最后一日天空里，为何没有天使灵？
0: 陈楚生，暗夜。
5: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李健，蓝色夜曲。
6: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7: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雨还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2: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1: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2: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1: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Hey 2015 Freedom Plan This is a

0: 9:5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我们的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包括我们的夏天来临以后，很多朋友都会去海边啊，出去玩啊，近郊游啊，跟我们出去玩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手机一定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充电宝。
1: 嗯，没错，我觉得现在手机就变成了大家的外接器官啊。
0: 是的，
1: 如果一旦手机没电，你不仅是没有办法去尽情享受网络世界了，关键很多现实生活中的事情你没法干了。
0: 没错，
1: 付钱打车都不行了，
0: 不行了。而且你想我，哎，美照拍下来，我想发个朋友圈，这个时候手机没有电，就是
1: 不好意思，
0: 哎，就觉得这个旅行它就是不好意思。再一个就是感觉不是很完美，
1: 嗯，
0: 是吧？一定要把这个每天的照片要修完，然后发个朋友圈，想一个简单的文案，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1: 是这个时候呢，幻想三合一超级快充移动电源就一定要推荐给大家了。
0: 没错，什么叫三合一吗？
1: 就是把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这三个设备都合为一体了，
0: 哎，
1: 相当于是减负了。
0: 没错，
1: 你本身要拿仨，你现在一个就够了。
0: 嗯，我所关注的是两点，第一它的安全性，3C 认证，
1: 嗯，
0: 带上飞机没问题，随身携带。第二是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和10000毫安大容量。什么概念？就是说你可以30分钟之内把手机电量从零充到70%，而且能够同时给手机充2到3次，还能够给4台设备充电，同时充4台设备哈。应该说也解决了你在插座前面排队充电的那个困扰了。
1: 没错，这样特别棒的三合一幻想移动电源呢，其实是这次价格非常合适了，只需要129元就能到手了。
0: 哎，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幻想三合一超级快充移动电源。好了，本周动感早高峰到这儿，要跟各位来说一声
1: 再见了，
0: 下周见。
1: 嗯。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6: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7: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6: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7: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6: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有样。
1: 越动听越有样。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首歌来自哈林庾澄庆，命中注定。歌声之后呢，周五早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在这儿提前问候各位一句啊，我们即将到来的周末快乐。在昨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带来了一波超级适合在初夏这个季节在咱们山东享受自在畅游的自驾公路啊，带着各位呢，我们去感受了一场初夏的公路漫游。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呢，都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或者是发来了自己自驾出游的照片，分享了自己的自驾旅程和宝藏自驾公路。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特别的又为大家来整理了一下啊，再度带来了第二波的省内自驾公路的推荐，看看有没有你同样也觉得不错的呢。那首先来盘点到的呢，就是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九龙山路了。这是一条宝藏看海公路，它依山傍海而建，一路串联起了沿途的多个景点。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挑一个天气晴好的时候到这儿来一场海边的自驾旅行，把这份无敌的海景装进你的车窗里面。而当暮色四合之际呢，我们可以在北海救助局的灯塔下去等待一场日落。当天边浸染了烟霞，灯塔映着落日的余晖，你能够看到远处的海面上的货船在缓缓地向前行驶，还有若隐若现的城市海岸线，就整个画面啊，都好像是那种童话当中的世界。沿着这条海边的公路一路向前，澄澈的大海都好像在你眼前触手可及的感觉。另外呢，这里还有摄影爱好者的宝藏地——中国摄影之岛，它和主城区是遥遥相望的。在这里呢，蓝天白云、大海、船只、礁石和远处清晰可见的城市海岸线，共同组成了一幅壮阔的海景图画。再有呢，就是人少景美的看海宝藏地山间溪谷了。这里海水清澈，浪缓风轻，走在木栈道上，当海风吹过指缝的瞬间，你会觉得自己紧绷的心弦啊，也会由此舒展开来。那如果说你也喜欢自驾，喜欢旅行的话，就建议大家找一个时间啊，出发去青岛，去九龙山路附近转一转，沿着通往大海的小路慢慢前行，伴着阵阵的海浪声，穿梭在花海之中，静静地聆听大海的声音，感受一场属于自己的美好而浪漫的自驾旅行。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跟你在。

0: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善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是来自刘德华和易烊千玺共同演绎的一首《还是笨小孩》。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本周呢，闪电优选的日照绿茶囤茶季活动的溯源直播啊，是正式的开启了。我们的主播呢，也是亲自去到了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去源头直采日照绿茶，带你品尝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连线一下咱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福利活动到底都有哪些精彩内容。你好，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市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囤货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一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错过可就亏大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完整提名名单正式揭晓，央视热播年代大剧《生万物》凭借优质口碑与扎实剧情，一举横扫6项重磅提名，成为本届白玉兰奖的热门剧集。值得关注的是，该剧核心男主饰演农民风大脚的欧豪，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人物，成为该剧唯一未获得提名的核心主演。由王德健执导、尔冬升监制的影片《第四幕》将作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举行世界首映。电影由冯德伦、袁李林、周秀娜、胡杏儿等主演，讲述了舞台剧导演周璇在前任、现任妻子及新人之间的故事。歌手德雷克打破迈克尔·杰克逊的记录，成为冠军单曲最多的男性独唱歌手，至此他已经拥有了14首冠军单曲，追平蕾哈娜和泰勒·斯威夫特的成绩。电影《小马宝莉新时代》发布终极预告，将于明天登陆内地院线，影片为《小马宝莉》系列的首部全 CG 动画电影。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明天》，来自 Eva 萧亚轩。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眼看着最近这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盛夏呢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每到这个时候想要出去玩，但是一出门就容易满脸油光，黑头粉刺都疯长，涂个面霜吧都好像是给自己的脸上糊了层猪油啊，实在是太糟心了。那尤其是对许多混油皮的朋友们来说呢，夏天脸周发干，但是 T 区呢却恨不得油的都能煎蛋了，毛孔里还特别容易堆积脏东西，整个人都是那种又油又干的状态啊，真的是愁死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帮大家安排上了科颜氏的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帮你一套解决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科颜氏蓝罐凝露是无油配方的，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夏天呢，油皮用它啊，真的是能够做到很好的保湿控油，非常的绝。另外呢，还有这个白泥面膜，也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款了，能够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之后感觉脸上的毛孔啊，都像是会呼吸，脸蛋呢也是滑滑嫩嫩的。关键是价格真的非常的香，旗舰店呢这两款加起来是要965元啊！今天大家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的科颜氏清爽凝露，再加125毫升的白泥清洁面膜，一整套全都抱回家了。相当于呢是花1/3的钱哈、但是能拿下科颜氏的两大王牌正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不过呢库存不多，需要大家来拼拼手速才能享受优惠，薅羊毛了。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用299元带走两款大牌正装吧。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动力火车最近开启了全新的巡演，叫一路向前。在他们的巡演的首站正式开始之前，为了感谢追随他们多年的歌迷朋友多年以来的热情支持，特别推出了一首全新单曲《玫瑰玫瑰》，对歌迷告白，并且邀请到了他们的好朋友葛西瓦来进行跨刀合唱。这首歌的制作人是很多人很熟悉的王志平老师，他呢以上世纪40年代的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为发想原点，想象柔美的歌词配合上相当动力火车硬汉感的复古的放克节奏，有种特别冲突美的感觉。

首《光良》来说，他的代表作品有很多，在众多代表作品当中呢，很多人对于他的经典的《天使》这首歌印象很深刻。而在这个夏天，光良把这首经典的《天使》呢，又做了一个新的升级版本。那2026版的《天使》呢，相比原曲上升了两个 key。对于歌手来说呢，时间可能会让歌手的演唱机能，让自己的演唱的音域会收敛。可是呢，光良却选择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唱出了更深的情感。有些旋律一直都在等你长大，耳机里的感动还不够。光良目前正在演唱会的巡回过程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到现场，当全场一起唱出《天使》这首歌，内心的感动一定会重新发芽。

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喜欢吃某仔小馒头，不管是小的时候还是大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它的那种陪伴的感觉。最近呢，歌手胡夏发表了一首新歌，叫《时光会发芽》，就跟他们做了一个商务的合作。这首新歌当中呢，可以说很好的延续了胡夏的声音当中清亮温柔的嗓音特质，整体感觉有种清甜治愈，共情力很强，小而美，但是呢，却有着很精准的情感的感动点。所以今天音乐风向球的最后呢，我们就赶快和你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胡夏的这首新歌，叫《时间会发芽》。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听过了郭美美的这首不怕不怕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哎，我发现啊，大家对于出行呢真的是都很有规划的。像最近呢五六月份呢都是一年当中去新疆旅行的一个最好的季节之一啊。所以说呢，我们六月份的第一支新疆听友旅行团开始招募，刚刚没几天的时间呢就马上满团结招了。所以说应大家的要求啊，我们也是立即开启了六月份的第二个新疆团期的招募。这一次呢是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的行程。在端午节期间啊，高考和中考结束之后，邀请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这次的行程的详细介绍了。或者呢，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那么这次我们为大家推出的这条独家定制的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的行程呢，可以说是不走常规线的，跨越 S21 沙漠公路，在初夏时节呢还能够看到雪墙和花海的同框，还有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把曾经只能在电视里面或者是网络上看到的那些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带你一次性去看全。全程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车，半躺座椅全程不累，并且呢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全程的这个吃啊也安排得非常的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部都有，都是地道又实在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山东音乐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啊，加上听友独立成团，还有接机送花专属礼品，把旅程的仪式感也帮你拉满。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适宜，名额有限，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想要在这个夏天和我们一起去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啊，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或者在线报名抢占。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刚听到这首《卡路里》，来自组合火箭少女101。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小陈也将继续带着各位啊，我们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如果说呢，你想在收获美景的同时挑战盘山公路的车技和感受刺激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去挑战一下潍坊的仰天山盘山公路。这里有连续的发卡弯，也就是那种180度的大转弯在等着你。四明山车神最爱的公路，绝对能够给你100%的极致自驾的体验。仰天山盘山公路呢，可以说是气势宏伟啊，全长有3300米，蜿蜒曲折12环，就好像是一条玉带般的镶嵌在崇山峻岭之间。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各种大回环、发卡弯，一个接着一个，非常的惊险刺激，也成为了很多老司机自驾的必选之地。而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司机，想要去享受自驾的乐趣的话呢，其实这里也能够完全的满足你。你可以呢，沿着公路缓缓的前行，跟大山来一场亲密的对话，感受每一个转弯都带来的不一样的风景。山峦起伏，绿树成荫，微风拂面，让人忍不住陶醉其中。而说到省内自驾，尤其是环海自驾呢，最不能错过的那就是威海的那条全长1001公里的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了。它是由东部的环海路和西部的环山路组成的，串联起了威海全境山海相拥、岛湾相映的旖旎风光。当我们自驾到达威海之后呢，你的第一站可以先从网红打卡地火炬八街开始，漫步街头，随着下坡前行，尽头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两侧呢则是清新多彩的建筑，干净又惬意，美好的就好像是一幅画。我们呢也可以循着秦皇汉武东巡的足迹到城山头去迎接第一缕阳光。当橙色的晨光洒落，染透整片海域礁石，海浪和云海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而当你站在礁石之上啊，仰面去迎接柔柔的海风的时候呢，更能够全方位地感受到大海的美好和柔情。如果说你是选择带着全家老小，尤其是小朋友一起去自驾的话呢，还可以去这个西峡口的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看一看啊，能够在这里一圆揽尽海陆空等众多萌宠，或者去纳香海的钻石沙滩吹吹海风，踩踩细软的沙滩，惬意又舒适，还能去邂逅布鲁威斯号沉船，打卡这艘沉睡的海上巨轮，或者呢还能住进海草房里面，体验胶东沿海地区极具地方特色的代表性的生态民居，感受那份被海风吹拂着的沧桑和神秘，体验更加多元的自驾出游的旅程和快乐。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郭靖心墙。隔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本周呢，我们闪电优选为大家带来的日照绿茶囤茶季的溯源直播活动呢，到今天就已经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哈。我们的主播呢，也是亲自去到了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给大家源头直采了优质的日照绿茶，带你品尝到了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目前活动是已经进入到尾声了，还没有薅到这波日照高品质绿茶羊毛的朋友们呢，都要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有请咱们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上线啊，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次的福利活动到底都有哪一些，有哪一些羊毛值得我们专门去薅一把的。你好，楼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六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每斤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购买吧。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一种东西在青少年群体中悄悄流行，吸入后60秒就可使人产生幻觉，这就是笑气。笑气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常被用于牙科、外科手术麻醉、食品加工助剂、赛车发动机助燃以及航天火箭推进剂。之所以被称作是笑气，倒不是因为吸了之后人会发笑，而是吸食之后大脑缺氧所引起的呆滞表情，让旁人看了会觉得很好笑。但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人吸入笑气之后会立刻产生很强的分离效应，几乎丧失所有的躯体运动能力，无法站立。因为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吸食者在使用时常常会间断吸好几次。滥用笑气会产生包括缺氧、脑损伤、维生素 B12 缺乏，最终导致神经损伤。笑气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在结果上和毒品类似，甚至也有毒品的成瘾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济南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制定济南市新建商品住宅项目地下车位库补贴政策的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新建商品住�宅车位购买人可享最高3%的财政补贴。国家医保局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考虑制定临床量表评估、中医灸法、拔罐推拿、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28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神21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对于很多像我一样喜欢出门旅行的朋友们来说呢，出门在外啊，手机电量告急呢，是一个会让人特别感觉焦虑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那种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的经历哈，比如说各种的充电头啊、充电宝啊、数据线等等哈，把自己的背包塞得鼓鼓囊囊的，结果呢，到地方之后发现还是没电，那到酒店呢，插座还不够用的。真的，如果说尤其是你着急出门的话哈，就只剩干着急了。毕竟现代人真的是几乎各个都有多多少少的一点手机依赖症了。那当你遇到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的时候呢，真的特别特别的容易让人抓狂。所以呢，今天就给所有有类似困扰的朋友们安排上闪电优选最近热销的一款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能够直接帮我们解决所有的充电烦恼。首先呢，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是三合一的设计，出门啊只带这小小的一个充电宝就足够了。不仅如此呢，它还支持22.5万的超级快充，半个小时就能充到70%的电量了。1万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够同时充四台设备，飞机啊、高铁啊都能带得上去哈。而且呢，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级的高，复古放映机的设计，拿出来呢都好像是一个手里的小潮。

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直接来下单购买了。告别电量焦虑，出游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吧。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两加起来要900。

0: 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可也是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研室两大王牌。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室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2: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3: 日复一段一个长吻的暮色。
1: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1: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提醒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1: 天使，
6: 纯洁的最后一日天空里，为何没有天使领？
1: 陈楚生，暗夜。
7: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1: 李健，蓝色夜曲。
8: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1: 周深，等晴天。
9: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雨后

0: 睁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梁静茹《爱情之所以为爱情》。隔天之后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3。本周工作日陪伴了各位5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又要再一次的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本周对于本节目的支持和锁定。那也希望呢，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啊，我们大家都能够收获2天自在悠闲的属于自己的美好的时光。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的午间时光。下周一早上的10点，咱们继续相约在山东音乐广播，不见不散吧。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4: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5: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4: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5: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4: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嗨，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最近呢全网都在追的很正点的这样的一档音综呢，就是歌手2026了。大家有没有被那英还有何炅这样的一对全新的搭档圈粉啊？一个是稳控全场的定海神针何老师，一个是耿直又可爱的串讲人那英，一动一静，一抛梗一接梗，哟，这个效果还真的是笑点不断呢。很多人都说呢，这两个人像是相声搭子啊。说到那英呢，不管是当歌手还是做串讲人啊，他身上那样的一股跟着感觉走的洒脱劲儿，从来没有变过。那今天开场呢，乐老板就把这首很有感染力的那英现场版的《跟着感觉走》送给大家，愿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随心而行，自在发光。

正点好歌，乐老板和你分享孙燕姿 Honey Honey 歌曲当中唱的就是，哎呀，我很忙，真的很抱歉，有点忽略另一半的感受了。 Honey Honey 要对你说声对不起，我总是没有时间陪你。怎么会没有时间呢？这都是借口，看在对方这个态度挺好的份上，可以原谅一下他。那其实呢，挤一挤时间啊，还是要放松很多啊，让自己呢找到一个适合的情绪的安放的地方，比如说陪他看一场孙燕姿的演唱会，或者说呢，我们去看一看法语原版的音乐剧吧。那在19世纪末，一部五幕的诗剧炸响了法国的舞台，首演当天晚上，演员返场了40多次谢幕呀。那这是一位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不朽的名作，叫做《大鼻子情圣》，就在5月30号，还有5月31号。那这一部剧呢，会登陆到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实力的卡斯阵容在喧嚣还有内卷的时代里，用声音为刃，刺破浮华，直抵灵魂，以声音为笔，书写古典的深情、岁月的遗憾，还有浪漫的不朽。欢迎大家购票，可以来到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的微信的公众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6: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5: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7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6: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5: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正点好歌来自 JJ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要说到林俊杰，真的是一位行走的 CD， 除了唱功非常的稳定扎实之外呢，我觉得他的个人的创作真的也为本身的这种魅力啊加分了很多啊。其实想要拥有一把亮嗓，大家平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有些人就说，哎，乐老板，你们这些主持人是不是天生的声音的状态一直这么稳定，保持的会很好？其实跟大家说，真的不是这样。因为平常说话语言量很大呢，很多的同时，你比如说有咽炎啊，有一些这个平常可能就是嗓音疲劳的状态也会出现的，所以说日常的这个养护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经常呢会在办公室当中呢，大家比如说喝一点花茶，喝一点绿茶，其实呢这也是对大家的健康啊声音啊非常有帮助的。今天呢马上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本周我们热卖的日照的绿茶。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呢已经去到日照直接来溯源了，为大家带来现场的很多的情况啊。这是日照绿茶的一个核心的产区，我们是源头直采日照的绿茶，也来把握住这个春天的最后的一波鲜甜吧。接下来呢还有好福利带给大家，请出我们的好物的推荐官娄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波的福利，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 Hello 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市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重获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一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错过可就亏大喽。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正点好歌来自李宇春的一首《无价之姐》，我是乐老板，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一条正点的消息。这一位呢，也是在演艺圈当中的无价之姐，她的个人魅力，她的演技真的是备受大家的肯定。还有就是家庭非常的温馨啊，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孙俪，最近呢， 他是有一个这个娱乐新闻啊，这个一看到标题吓了大家一跳。孙俪眼睛血管破裂，哎，在这个5月27号的时候呢，孙俪说呢，他演了一场在这个剧中啊最生气的着急的一个戏，急到不行，然后呢用力的大吼，急到爆炸的那种，天气很热，然后呢演完之后呢，他就和这个演员呢都有一种中暑的感觉，很想吐，然后一看眼睛，哎，血管是有点破裂了。 这个血管呢是被我气爆的吗？还打了一个问号。对此呢，有专业的医生就表示啊，情绪的剧烈激动呢会使血压骤升的，是眼血管破裂的一个主要的诱因。另外呢，你包括用力的憋气、搬重物、排便用力等行为，也可能引发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就像孙俪说的，天很热，这个相比炎热天气啊，寒冷的环境反而更容易造成血管的破裂。提醒大家呢， 这是一种体征，它并不是疾病啊。如果你的这个眼睛呢仅表现为这个眼表发红，视力没有影响的情况下，应该赶快的先冷敷减少出血啊。马上出场的这位歌手呢，他除了有很棒的影视作品啊，唱歌也非常的好啊。我们来听阎肃兮的这首《草木不言，误入为一》。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3: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2: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3: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2: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美好的城市午后，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好，我是乐老板。今天节目前吃完午饭之后呢，我就觉得可能吃的有点着急啊，整个人这个感觉胃里满满当当的。然后呢，同事就给我拿出了本周我们刚刚上线的一款满怀冷榨的小青柠柠檬叶，哇，感觉真的是酸爽甜甜的，凉凉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提神醒脑，而且呢还非常的解腻。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炎炎的夏天，我觉得这种清爽解腻又健康的饮品啊，真的是很多朋友要必备的。这是喜善花房的冷榨小青柠柠檬叶 NFC 冷榨果汁的含量大约等于 50%， 精选了越南的小青柠，还有安岳尤里可的柠檬，不添加蔗糖，S8甜，这个甜味都是来自益生元的低聚果糖，真的是健康又安心啊！一条不到一颗苹果的热量，减脂期也可以放心喝，那加上点冰水、气泡水、咖啡都是超级搭配的。还有价格，今天乐老板给大家放放福利啊，36克一盒呢是7条，我们今天的福利价格买2送1，到手3盒只要58元，在家就可以来实现手打柠檬水的自由了。当然，我们还为大家带来青少年运动的水杯、大容量的健身水壶，那整个的容量呢是满足大家日常的需要啊，一盖两用，超大容量，便携耐摔，也是食品级的材质。闪电优选的儿童节的福利特惠，最低只要48元了。哎，这可是和我们的冷榨小青柠柠檬叶绝搭的组合呀。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那本周所有的优选好物链接大家都会收到啦。马上送上的歌曲为各位来加满动力，来自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来自林志颖小志的一首《戏梦》。哎，感觉这个初夏时节的济南呢，也是如梦如幻的美景啊，格外的有味道啊，眼里的这个景色呢都是翠绿般的感觉，当然也少不了这个特别生机勃勃的泉水。哎，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在济南五龙潭的公园月牙泉的泉水涌动不息，呈现出了月牙飞瀑的这样的一个盛景。这个月牙泉呢，其实呢是济南72名泉当中地下水位最高的。通常情况下，当趵突泉的地下水位高于29米的时候，月牙泉才会复涌，并且出现这样的一个月牙飞瀑的景观。那现在月牙泉的喷涌呢，不仅意味着72名泉的一个全部的复涌，当然也标志着济南出现了千泉竞涌的一个景象。欢迎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夏天，记得来泉城济南看看美妙的泉水，感受一下水声潺潺，还要记好这样的几个重要的数字啊！截止5月27号，月牙泉连续喷涌263天，刷新自2004年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长的喷涌周期了。范晓萱给你一串神秘的数字啊！我们来听这首《数字恋爱》。

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4: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5: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4: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5: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4: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5: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4: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城市的午后，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大家好，我是乐老板。一曲万芳的《慢火车》载着温柔的旋律，和我们大家缓缓的前行啊，时光也是跟着节奏慢了下来，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放松。当然如果这个时候呢来上一杯清茶相伴，我觉得也非常的惬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放慢脚步，和大家来分享一杯地道的日照绿茶，真的是清鲜回甘，像是慢时光一样，特别的治愈人心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应该也是和大家把握好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时候喝到正宗的春茶的一个好机会。今天呢为大家优选的就是我们的日照的绿茶。我们还专门呢有同事来到了日照的绿茶的核心产区，源头直采日照绿茶，品尝春天的最后一波香甜吧。还有好福利带给大家，欢迎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Hello。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六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每斤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得好留下，喝得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购买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和睦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4: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5: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4: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5: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4: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这首正点好歌可以唱给很多的好朋友好闺蜜，一首范玮琪的有你真好。哎，范玮琪最近出现在了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你会觉得这个唱功又提高了不少啊。其实呢他的音质还是挺特别的，而且是歌坛当中出了名的学霸级的歌手。但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的一些声音的机能啊，运动机能都会慢慢的弱一些啊，所以现在再次登上舞台，我觉得还是要给范范加油的。当然他的这个形象啊，依然是很健康自然啊，那种阳光向上的感觉，我觉得也会打动很多的朋友，就是很多朋友记忆当中的样子啊。说到这种清爽的质感，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和我一样，也应该是很怕脸上泛油光，是不是？哎，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的清爽凝露，还有科颜氏的白泥白膜。这一款面膜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还在用，想想看，应该是大学时代就在使用，到现在我真的觉得用下来呢，也可能是有一种依赖的感觉啊，觉得像是一个老朋友。另外就是觉得价格呢还是挺亲民的，现在有好多的白泥面膜，但是我依然对科颜氏呢情有独钟，因为它是亚麻逊的白泥的成分，能够深入的 把毛孔当中的油脂啊、黑头啊、脏东西啊吸附出来，然后你就觉得好像皮肤呢真的是会呼吸的感觉，然后再搭配上刚刚我说的科颜氏的高保湿的清爽凝露，哇，这个夏天真的是清清爽爽的感觉。这一次呢还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升级的配方，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还有微米氨基酸，那它们呢是既可以补水又可以来调节水油平衡的，越用皮肤越稳定。而且价格今天我们给大家做的非常的给力啊，两款产品一共啊，大家如果看这个官旗的话要达到965元，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一整套299，相当于旗舰店的3折。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的官方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大家都会收到啦。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4: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3: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4: 啊，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3: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3: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6: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眼落。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7: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2: 梁天使。
8: 纯洁的最后一日天空里，为何没有天使领
2: 陈楚生暗夜。
9: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李健蓝色夜曲。
10: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周深等晴天。

0: 钟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充满着美好的青春回忆的一首歌曲，想把我唱给你听，特别适合好朋友们一起来大合唱的感觉啊！如果音乐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凑在一起啊，可以出去旅游啊，唱歌拍照，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太美好了。带上好听的歌曲，这一次和我们一起来出发，去到的就是啊，大家真的是向往已久的美好的新疆。就在端午节的这个假期当中，也是高考中考结束之后，我们邀请大家再度出发啊。具体的行程介绍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这一次呢，依然是全程的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还住宿升级了6晚的4钻酒店，还有1晚的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也能玩得开心，还有很多的特色美食带给大家，比如说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啊，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更多的介绍也可以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来详细咨询了，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的，150-6336-0991。看看有哪些朋友和我们一起去到新疆，看看雪山湖泊，体验一下民族风情，初夏的美好都在这里了。整点过后，更多美好的音乐陪伴你，小妍带来音乐最情怀。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中午下午的2:04，你听到了这首歌，杨乃文《静止》。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回头看看这一周，周一那场透透彻彻的雨，像把整个世界的灰尘都冲刷干净了。从那之后，在这四天里，我们一直享受着那种难得的不需要开空调的舒服，早晨微凉，午后温润，每一天都在30摄氏度以下。而今天周五，这种舒服不仅没走，还带着一种即将放晴雀跃的心情。刚刚呢，看了一眼窗外，阳光正好，风也正好，没有盛夏的压迫感，只有初夏的温柔。这大概是这一周里最适合深呼吸的一个下午。既然周末已经在转角处了，那这最后的2个小时的上班的时间，我们就不赶路，慢慢来，听几首歌。

在听这首《海芋恋》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没有周一的那场雨，这周的末尾会是什么样子的？大概会是那种闷闷的、黏黏的热吧。人很容易烦躁，风也是懒洋洋的。但是那场雨来得刚刚好，它好像是这一周的起点，按下了一次重启键。之后这几天里，空气里都是一直有一种干净的、湿润的凉意。哪怕今天太阳出来了，这种凉意也没有完全退场。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注意到树叶比上周绿了不少，是被雨水洗过的，也是被这种舒服的温度滋养的。一场雨成全了一周的好天气，想想也是挺神奇的。就像生活里的偶尔一次暂停，反而让后面的路走得更舒服了一些。希望这个周五你也能感受到这场雨留下的最后的余韵。来听这首《难得好天气》。

0: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善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直饮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说到目的地，有人说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去赴一场天地辽阔的约定。这个初夏，当高考、中考钟声落下，山东又广播为你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步一景的赴约。我们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初夏的雪墙与花海在同一帧画面里面相逢。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阿勒泰的精华，一次全部走进。全程用车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长途不累。6晚四钻酒店，1晚贾东玉特色住宿，睡得好才能走得更远。吃的呢也很用心，大盘鸡、抓饭、花条子、哈萨克风味餐、5大新疆特色餐，舌尖也在旅行。这一次不知好风景，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姐姐有花，专属礼品，仪式感从落地那一刻就开始了。人数不多，最多20人，精品小团保证出行体验。如果你也向往人间净土喀纳斯，想住进童话的禾木里，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我们在新疆的初夏等着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

0: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护肤我最怕什么，那就是黏腻，就是那种涂完面霜手贴在脸上都能被黏住的感觉。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就开始找那种能让我忘了自己涂了东西的面霜。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挖到宝了，这一套科颜氏夏日组合真的是很戳人。先说说这个蓝罐的清爽凝露，它是那种冰果冻一样的质地，一抹开就能够化成水，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掉了，而且是无油配方。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应该都懂，夏天用它脸上呢是那种干干净净的哑光感，不泛油光，但水润又是在的。早上涂完以后再上粉底，不搓泥不卡粉，底妆疤的特别牢。然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白泥面膜了，夏天出油多，黑头白头就跟韭菜似的，今天清明天长，白泥就是干这事儿的。亚马逊白泥把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吸出来，敷完洗掉之后呢，鼻子摸上去是滑滑的，不是那种假滑，是很干净的那种。这俩搭配起来逻辑很简单，白泥负责深层清洁，凝露负责补水控油，先清后补，水油平衡，这不就拿捏住了。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呢一套要965块，闪电优选夏日聚会299，三折，也就是平时一瓶的价钱，现在呢能够拿下一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1: 如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最新的演出资讯。十九世纪末，一部五幕诗剧炸响法国舞台。首演当晚，演员返场四十多次谢幕。这就是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不朽之作《大鼻子情圣》。5月31日，法国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史丽卡斯阵容在喧嚣与内卷的时代以声音为刃，刺破浮华，直抵灵魂。直抵灵魂，以声音为笔，书写古典的深情、岁月的遗憾与浪漫的不朽。购票请至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erson Texas 稳定拿下第10周冠军，同时新进的热单 Be Her 卡在亚军的位置，再次包揽了前两位。Olivia Dean 卡尔的热单 Man I Need 和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Alex Warren 的年度冠单 Ordinary 本周分别来到第3、4、5位。本周让我们来关注的 Olivia Dean 热点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首歌曲已经累积在榜33周了，本周顺利突破，迎来了它的最高名次第5位。在入榜已经超过8个月之久的时间， Olivia Dean 这首歌终于是抓住机会刷新 Pick 值，成功跻身前5的行列，连带 German I Need 也是在美榜实现了个人前5，占2个成绩的优秀表现。尽管无缘冠军争夺，但是能够保持住双刚未开花的架势已经实属不易了呢。

升三位，来自 Summer 新晋的热单 Home Record， 本周继续前进，刷新高位，来到第十九位。这首歌凭借着近期起势的电台数据和相对稳定的流媒体成绩，从而上位成功，打榜的状态可以说是轻轻松松进入到前二十之列了。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冲击一下前十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Home Record 的表现吧。

本周在榜重新回归，来自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冠单 Dirty Diana， 本周大势回榜来到第44位。 MG 的传记电影效应还在持续当中，本周在榜单前方的 Billy G Human Nature Beat It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均有名次上的上升，全新前50回榜更是这首在1988年登顶一周的冠军经典单曲。那在今天的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Michael Jackson 经典冠单再回归 Dirty Dian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3点钟的开场歌，歌与森停电。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野。上个小时过得快吗？对我来说有点快，可能是因为周五的心情总是自带加速键。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是这周工作的最后几个小时了，想到这一点，窗外的风好像都变得更轻了一些。今天的最高温度也不到30度，这是一个很适合告别的温度，告别一周的工作，告别那些已经处理完的邮件和表格，把剩下的不太重要的事情轻轻地推到下周一。现在让我们用最舒服的姿态听完这最后的60分钟。马上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 Fly Away。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电是什么？电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电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电是什么？电是计时

0: 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碘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在听这首《伯牙绝弦》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往窗外看，大概能看到这样的画面：楼下有人在慢慢地走，不急不躁；远处的树在风里轻轻地晃着，叶子泛出浅绿色的背面，天空是那种雨后常见的淡蓝色，不深不浅，像被水洗过的牛仔裤。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外面那个世界已经很舒服了，而我们还在屋子里，还要再待一会儿。没关系，窗户是开着的，风能进来，光能进来，声音也能进来。在这个周五的下午，我们虽然隔着电波，但看到的是同一片被雨水洗过的天空，感受到的是同一种30度以下的风。这样想想，好像也没那么孤单了。那就来听这首《暖暖》。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一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恋进行当中啊，小燕不知道你们有这种体验没有，出门的时候呢，包里要装一个充电头，一根苹果线，一根 Trip C， 再一个充电宝，包没装多少东西，先被充电设备占满了半个包。所以我看到幻想这个三合一的充电宝的时候啊，真的觉得设计这个东西的人懂我。它是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东西合在一起，自带 AC 的插头，插到墙上直接用，自带两根线，苹果和安卓都能用，抽出来就行。平时收回去呢就是挂绳。充电宝呢是1万毫安的，最方便的是什么？直接把这个东西插在墙上，它就是充电头，拔下来带走，它就是充电宝，边充边放，应急的时候啊直接用。充电的速度呢也不含糊，支持华为22.5瓦和苹果 PD 快充，30分钟能从零充到70%。早上起床发现忘充电了，洗漱的功夫就能撑上大半天了。还有一个小燕比较在意的点，就是它有3C 的认证，聚合物电芯，上飞机上高铁都没问题，用着放心。官方呢卖299块钱一个，现在呢我们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只需要129块就能拿下。颜值呢也长得很漂亮，像那种复古的小放映机，红点奖团队设计的，拿在手上啊不像一个充电宝，更像是一个随身的小潮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喽。

0: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在听歌的时候，我想到周末也会保持在30度以下的温度，心里就会觉得特别踏实。这意味着不管你打算出门走走，还是打算在家宅两天，都不需要跟酷暑做斗争。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不会被热醒，傍晚可以出去散个步，不会被热浪卷腿。这个周末夏天是给了我们一个温柔的礼物。他说，我知道你们累了，所以我很轻轻的，不给你们带来任何麻烦。现在在这个周五的下午，就像是那个周末的预告片，短短的，但已经让人很期待。预告片结束之后，正片就会开始，所以音乐当中再坚持一下喽。

0: 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眼眸。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2: 凉天使，
6: 纯洁的在某一日天空里，为何没有天使领？
2: 陈楚生，暗夜。
7: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李健，蓝色夜曲。
8: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周深，等晴天。
9: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我最亲爱的》之后呢，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燕两个小时的陪伴了。窗外的光线已经开始变成了，风还是那个温温的风，周一那场雨留下的清凉还会在夜晚继续陪伴我们。这个周末30度以下，不冷不热，希望你有时间看一场晚霞，吃一顿慢慢来的饭，睡一个不用定闹钟的觉。谢谢你在这个周五下午的陪伴，我们不赶时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最后一首歌，《孤勇者》。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哎，这是来自陈楚生啊，《消亡于江湖》16:05:22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周五的节目。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市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囤货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错过可就亏大喽。
0: 哎，刚刚是好物推荐官楼真啊介绍的闪电优选日照绿茶的囤货季哈，也是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为大家源头直采日照绿茶，也是让大家啊能够品尝到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了。时间来到了16:0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已经来喽。我们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左一 ，Always You， 永远是你。如果想找到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 K、聊天互动都是可以的。

0: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Everybody fuck it。
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6:12:5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是周五，加上晚高峰的加以及我们周末的来临，所以路上情况相对来说会拥堵一点，会提前也会拖后，所以提醒一下所有的在路上的朋友，路堵心不堵的同时啊，周末很多女生啊可能喜欢在家里做做面部的小保养。接下来推荐的是科颜氏高保湿加白泥面膜的这个组合。先说一下科颜氏高保湿的清爽凝露125毫升，加上科颜氏的一个白泥面膜，闪电优选夏日聚会的价格呢是299块钱一套。
4: 嗯，是的哈，其实女生这护肤也不在乎周末不周末了，天天都是左拍拍右拍拍的哈。啊，现在夏天呢，如果说你怕黏腻、怕闷痘、怕一涂就满脸油光的朋友呢，这个我们的这款蓝罐凝露就是你的本命面霜了。它是无油配方，质地像冰果冻一样，一抹就化水，上脸秒吸收，一点不黏糊。油皮啊、混油皮啊，夏天用它既能24小时锁水保湿，又能控油抑痘，一整天脸蛋都是清清爽爽的雅观感，再也不用顶着油光出门了哈。并且它还配方升级了，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还微米的氨基酸，就能补水，还能调节水油平衡，越用它皮肤越稳定啊。再说到科颜氏的白泥面膜，油皮混油皮爱长闭口黑头的朋友们，每周用1-2次，既能深层清洁又不拔干，敷完不会紧绷到起皮。如果说你也需要的话，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1: 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因为周末来了嘛，很多朋友可能想着说，我们之前其实聊过，就是周一到周五特别特别减肥，然后呢到周末吃两天就回来了。但是我们今天啊，明着是说过生日，但暗里其实还是跟减肥有关系。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呦，我本来想减肥的，但今天是我三轮车的生日，所以我今天不减了。
4: 哦，就是给自己的吃美食找一个理由呗，
1: 就是
4: 给自己不减肥找一个理由呗。
1: 这个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不同的话，以前我们说下雨了要吃什么，
4: 下雨了吃火锅，
1: 吃火锅，对不对？
4: 下雨下雪都得吃火锅
1: 啊。然后夏天来了我们要干什么？
4: 撸串小龙虾。
1: 对对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借口关于吃东西的，所以我们今天聊聊看啊，关于吃东西你有哪些小借口。
4: 是的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啊，新用户的话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啊，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的话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了。不可以，不管说你是想发送文字、图片、语音、视频，我们都是 是能接收到的啊。
1: 哎，是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莫蔚的《忽然之间》。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4: 是，今天理由也很棒啊，听到了好听的歌曲，晚上想吃点好的。
1: 今天晚上好想吃蒜蓉小龙虾。
4: 你请客，我肯定去。
1: 因为我长了口腔溃疡了，我还是很喜欢吃最传统那个麻辣味的，但是因为长口腔溃疡了，所以我就很想说，那我还是想吃小龙虾，那我吃蒜蓉的好了。
4: 你定好要去了吗？别的我不重视，定好要去了吗？这个事情很重要。
1: 晚上你来啊！
4: 我
1: 加你，我不是不知道，
4: 我就跟着过去了，好吧？
1: 欢迎大家怎么找到我们？
4: 刚刚也说过了，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哈，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通过加我们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留言啊什么的。
1: 因为公众号是没有办法播出语音的，但是微信好友我就可以播出来了。
4: 你加我们，晚上咱俩吃龙虾，我告诉你，
1: 给你们发图。

0: 这是来自大头针一个 AI 歌手翻唱的作品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这个全媒体的时代哈，我们要大胆的拥抱 AI， 你看现在已经出了 AI 的歌手了哈，包括 AI 的播音员现在也是到处都有。
1: 嗯，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拥抱 AI 的同时，我们看看节目又可以怎样有一些推陈出新的变化。
1: 我觉得 AI 是这样，会大大的方便我们的生活，包括丰富我们的一些生活，但是有一点是 AI 完全无法取代的
0: 情感，
1: 就是我们人的停顿感
0: 啊、哦，
1: 就是你看，你比如说我们俩说话中间一个停顿，可能包含了很多意思，但是 AI 是永远没法去做到他们根据情感，根据我们想要表达的情绪做停顿的。
0: 来，就是这句话，
1: 嗯，
0: 亲爱的朋友们，零点的钟声马上就向我们走来了。我跟你说 ，AI 永远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1: 他肯定比我们卡的时间准。OK 啊，也不说 AI 了，我们说我们的话题吧啊，总是要为自己吃美食啊，
0: 找一些各种的借口
1: 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说说看你这两天为了让自己吃得更开心有哪些借口啊？
0: 哎，我不能说我今天是我三轮车的生日。
1: 你确实是有三轮车吗？
0: 我确实是没有三轮车、
1: 但是你可以说今天是你的发卡的生日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吧，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跟我们互动留言。新的小伙伴记得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这样的话可以非常直接直观的来给我们发送你想发送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都是 OK 的啊。
0: 山茶花开了说，哎呦哎，今儿是我假睫毛的生日，我真的没有准备蛋糕，但是我准备了这些，给我们拍了个图，这是炸串儿，这应该是
1: 烧烤炸串类的吧，
0: 应该是过油的炸串儿。
1: 对，我还是挺馋
0: 的。炸土豆片儿，
1: 有炸香肠，
0: 炸香肠，
1: 炸鸡翅，炸星星木薯，就是那个薯星星那种的。
0: 这黑乎溜溜的是什么？
1: 香肠啊。
0: 这炸鱿鱼我看出来了。
1: 对，
0: 总之是好吃。
1: 对，
0: 咽下口水。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
0: 小可说，今儿真是我过生日，
1: 祝你生日快乐。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小默默说，本来是想减肥的，但是一想到今天有好多我不认识的朋友过生日
0: 啊，
1: 所以要跟陌生朋友一起干一杯哦。
0: 你看，听我们节目就是有这样的好处，结交了很多陌生的朋友以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生日。
1: 嗯，DWY 他说，这不巧了吗？我右脚第三个鞋带孔跟谁家三轮车同一天生日，所以今天我们要庆祝一下哦。
0: 哎呀呀呀呀，You 说了，祝所有三轮车生日的生日快乐。
1: 还有这位小伙伴，他说的也挺在理的。他说，我这两天吃饭的理由啊，找得非常明确，因为我感冒了。医生说我要饭后才能吃药，所以必须要吃饭啊。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对啊。
0: 哎，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一位啊。清新如莲说，哎呀，刚才是谁说过生日啊，既然听到节目就是缘分，祝你们生日快乐，我陪吃三个韭菜盒子吧。
1: 你三个是不是有点多？
0: 一般韭菜盒子有半个手掌这么大吧。
1: 他的韭菜盒子也不知道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0: 他又不用吃药。
1: 不啊，
0: 啊，
1: 过生日就是蛋糕总是饭后才吃的嘛。他陪韭菜盒子约等于蛋糕，约等于饭后才吃韭菜盒子。
0: 匆匆说，我们现在正在听你们节目，我今天也就吃了10颗小番茄，我今天一定不吃了，不陪你们过生日了。
1: 小番茄、我这两天在抖音上刷到一个朋友，他说为了减肥吃玉米，一天吃了12根，然后他说教练跟我说磨成那个这个玉米茬、一只猪都吃不完那么多。
0: 慧慧说，本来今天就想减肥呢，刚听到有谁睫毛过生日，我也不减肥了，祝你睫毛生日快乐。
1: 这还可以细分到第几根睫毛过生日。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女生假睫毛是一整个全部都粘上去的，还是说一根一根粘上去的。
0: 一般要是平时日常的话呢，为了自然一点，那肯定是一簇一簇粘上去。
1: 那看今天可是第几簇过生日。
0: 那对对，那比如说要是你像我们一般要有一些大型的活动，其实距离很远，但是化妆师一般就是一排就上去了、有的时候甚至一排都不够，要粘两排睫毛才够浓密，才够出那种不灵不灵不灵的又黑又大的眼睛。
1: 这一位啊，没什么烦恼，说我们家电视机今天也过生日，所以说我也可以吃好吃的。
0: 所以你们电视机过生日有什么好庆祝的？
1: 就是庆祝他到你们家一个新成员嘛。
0: 开心说，今天是我玩抖音的6周年，我不得吃个蛋糕庆祝一下呀。
1: 那必须得庆祝一下啊。
0: 哎呦，你是这时间算的。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你的偏爱说，嗨，不管怎么样的开心就吃呗。
0: 啊，确实是、
1: 给吃找个理由嘛啊。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大家都给自己的想吃东西都找过什么样的梗，什么样的理由。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到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啊，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图片 屏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来互动留言聊天，发送音频、语音或者是视频都是可以的啊。
0: 严姐说，哎呦喂，我今儿晚上刚发誓了，今儿晚不吃了，但刚听说你们这些喜事儿，我不随一下是不是也不太好？
1: 不行，你跟我们随个份子吧。
0: 四喜丸子，海河街。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099。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足协官方日前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六月集训大名单，其中吴磊、戴伟俊回归名单，李浩、朱鹏宇、毛伟杰首次入选。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单1/8决赛，温宏阳16-21、13-21不敌法国选手拉尼尔，无缘晋级男单八强。至此，国羽男单在本次新加坡公开赛全军覆没。另外，经过两场跌宕起伏的三局大战，国羽头号男双两位男双战胜了韩国组合，混双全新的组合分别跻身了本届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双混双八强。澳大利亚女篮联赛，墨尔本南部飞人队近日宣布，中国女篮后卫王思雨加盟球队，将出战2026-2027赛季，相关手续仍持联赛审核批准。随着马斯坦诺托无缘阿根廷足协公布征战2026年世界杯的国家成员名单之后呢，皇马队马斯坦托诺、阿诺德、赫伊森等球员无缘征战本届世界杯。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郭采洁，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姚小棠会开花的云啊，时间呢是来到了16:3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夏天来了，很多朋友说一到夏天啊就特别的缺水口渴，但是又想不起来喝水，主要是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白开水啊味道太寡淡了，
1: 没滋味啊。
0: 哎，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也缺个水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喜善花房这个品牌，喜善花房的柠檬水以及运动水杯。
1: 嗯，
0: 喜善花房的夏季满怀冷榨小青柠柠檬液呢，36克一盒，每盒里面是7条，闪电优选的福利价格呢是58块钱，到手3盒，让你在家实现手打柠檬水的自由。另外，青少年的运动大水杯水壶呢是600到1500毫升的，有3个容量，一盖两用，超大容量便携哈，而且是食品级的材质。闪电优选的福利特惠价格呢，只卖48块钱。
1: 嗯，是的，如果说你也比较喜欢的话，欢迎你来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2个字哈。喜善花房的冷榨小青柠柠檬液呢，是 NFC 冷榨果汁含量大于等于50%的，精选到越南的小青柠和安岳的尤利克柠檬，不添加蔗糖阿斯巴甜，甜味来自于益生元低聚果糖，健康又安心。一条不到一颗苹果的热量，减肥期你也是可以放心的喝的，不管是什么样人群都是适用的哈。包括啊，这个叫做Bubblove大容量运动水杯呢，它是有600到1500毫升3种容量可以选择的，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告别频繁接水的一个麻烦，并且安全无异味啊。欢迎各位来到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看你需要哪一个吧。
0: 是，时间来到了16:3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想问问大家都曾为了这个吃东西哈、都付出过哪些努力，用了哪些小借口。
1: 嗯，是，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依然是找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
0: 小暖妈妈说了，为什么让我这个夜断4天的人听到你们今天这期节目呢？
1: 夜断就是说不喝水的意思吗？还是
0: 夜断是只喝液体、
1: 只喝液体不吃东西，
0: 所以叫夜断、比如说喝牛奶喝水、喝咖啡，
1: 喝大茶粥算吗？
0: 那得比较稀溜一点、你要是那种
1: 稠一点不算是吧？
0: 对对对、如果要是济南话里面有个叫什么黏住还是黏皱的那种的、那可能就不算，那个得转着碗喝都不太容易喝那种的。
1: 还有在山东会经常说的叫喝面条
0: 啊，喝面条，对，
1: 我们那就叫吃面条，山东叫喝面条、喝面条也不能算夜断吧？
0: 喝面条不算。
1: 小曾说好巧 我买的旅游鞋今天也过生日，
0: 然后他们给我拍了个图，
1: 吃的挺不错的，
0: 一盆小龙虾，还有这是什么？
1: 大鸭腿、鸭货、鸭肠什么的、
0: 鸭肠，这是一个什么？
1: 麻婆豆腐之类的。
0: 哎呀，你这旅游鞋过生日吃的也忒丰富了吧？
1: 你这一桌菜比旅游鞋还贵啊！
0: 哎呀呀，说的我就这个仅此而已。说听了你们今天这个节目，瞬间觉得晚上我要吃上一房榴莲理所当然、我爱你们。
1: 一房榴莲又不多
0: 啊，
1: 对吧？甜甜圈说，哎呀，我特别想吃那种热量爆炸的东西，有一年没吃了，特别想解解馋，想吃就吃，你就吃得响亮啊。
0: 李喜喜说，你们俩就是这么说吧，你们这个节目里面分享这么多重大的日子，咱不再来点杯奶茶吗？你们都这么草率吗？
1: 前两天你发朋友圈说到了一杯奶茶等于2碗大米饭、是吗？
0: 对对，一个月能干掉2亩地。
1: 蜜语说，我的车子陪我3年了，这得大庆，30个好日子，3生万物，这得大庆，得请客啊。
0: 对，这不仅要点奶茶的问题了、是吧？那个红群说，你们俩要是想吃的话，天天都有理由。
1: 那可不呗，我们这不今天也征集理由呢吗？
0: 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这肥吧，它也不是非减不可。
1: 绿豆沙也说哈、这个人生啊就那么几万天啊、你说不找他理由的话那怎么办呢？比如今天就是我某位网友的生日。
0: 哎，是family 说了，我本来是想减肥的，但是今天是我跟你俩续火花升级的日子。
1: 啥时候咱俩续上火花了呢？真的，就是有时候跟朋友续火花，比如续个几百天啊，那不是续火花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0: 哎呀，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的是哈，就关于大家为了吃都付出过什么样的努力，都造过什么样的梗，各种各样的理由，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出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哦。
0: 哎，是，这首歌来自回春丹鲜花。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大家好，我是朱孝天，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6: 谢谢朱孝天老师为我们站台宣传哈，接下来给大家宣传一个我们的这个演出啊，在省会大剧院的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19世纪末呢一部五幕诗剧炸响了法国的舞台哈。5月30号到31号，法语的原版音乐剧叫《大鼻子情圣》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史力卡斯以声音为任，以声音为本啊。如果想购票的话，请至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哈，037带来栀子花的约定。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俩微信好友，就找到我们俩了。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3: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4: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3: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4: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3: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hey, 时间是来到了17:01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一上来呢，闪电优选日照绿茶的屯茶季来了哈。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为大家源头直采日照绿茶，也带你品尝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接下来要连线好物推荐官楼真来介绍一下接下来的活动福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6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美金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美金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适合装，您喝得好留下，喝得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购买吧。

0: 有时代感，开始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嘿、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各位在周五的傍晚继续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把时间留给动感晚高峰
0: 啊、因为是周末的缘故，加上晚高峰的加持，所以路上相对来说可能会拥堵一点啊。我们也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哈。因为接下来呢会有端午，包括中高考，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团。这个旅游团呢是去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就特别方便一些在端午期间想出游的朋友哈。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团的路线呢、包括会吃什么会住什么，我们都一一给大家讲一下。
1: 哎，这条团呢是不走寻常路的，跨 S21 的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得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和睦、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所有精华美景让你一次性看全，而且吃的也安排到位了哈。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部都有，地道又实在啊。
0: 全程呢是2+1的这个大巴车哈，另外呢升级了这个4钻的酒店，加上一个特色的住宿啊，让大家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往返8天的时间是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的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这两个汉字，或者是拨打热线1506336-0991来了解一下这条线路的详细情况。
1: 哎呀，这个可能我们带团出去玩去呢啊。
0: 时间来到了17:08了哈，晚高峰的时刻，除了路堵心不堵之外呢，盘一盘这周末这两天大家可以干点什么，比如说吃点好吃的。
1: 给自己的周末找一个吃美食的理由，但我觉得周末就是最大的理由，不需要什么其他理由、忙了一周了，辛苦了一周了，犒劳自己一下怎么了。
0: 大家平时比如想吃点好吃的，或者是这个嘴巴痒了吃点好吃的，一般都有什么样的借口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说说看。
1: 是，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新朋友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啊，你需要扫描一下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可以发送你啊想给我们发送的文字啊、语音啊、音频啊、视频啊，都是可以发送过来的啊。
0: 为什么让大家扫我们二维码呢？是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卡拉也 OK 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了，因为公众号是没有办法播语音的。但是微信好友，我就可以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唱的是莫蔚的《忽然之间》，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马上进入我们这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消息都是跟这个铁路有关系的哈。首先来关注一下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措施，是今天开始实施了，一直到6月30号。
1: 是的，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期间呢，所有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的时段出行的话呢，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的一个优惠哦。
0: 是，然后只要大家登录12306网站，已经部分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那个敬老的敬，购票旅客呢就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了。
1: 而且它其实特别棒，它是3倍积分优惠，这个积分后续可以兑换一火车票
0: 的，是的，非常好，
1: 也是当前使的啊。所以说如果说家里的老人周一到周五在家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周边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呗，反正火车票也打折。
0: 周中是指从周一的中午头、一直到周五的中午头，所以呢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可以回去呢给家里老人说一下，这个就是如果老年人想出去溜达溜达呀，短途游啊，坐高铁啊，还是很方便的。
1: 是的、
0: 说完老年人购票优惠呢，我们再来说说铁路部门呢即将在6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一个新规。
1: 是，记者也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了哈，新版的相关运输规定将会从下周一6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新版的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一个规定啊。那比如说哈、你去乘车的时候、 没有票，
0: 无票乘车，
1: 对，或者持用变造、伪造或者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或者持用低价席位来乘坐高价席位的这个行为，或者说持这个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违规乘车并且拒不补票的这些朋友啊，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的时候呢，铁路部门将会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你被限制购票了啊。
0: 哎，是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到了这个大家经常出门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出差也好啊，很多朋友在路上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电量告急，
1: 手机没电，
0: 然后带一个这个充电线呢又觉得太麻烦了，所以接下来呢闪电优选下日聚会来了。闪电优选呢给大家准备的是幻想三合一超级快充移动电源，就我们常说那个充电宝、
1: 哎、
0: 它是折叠充电头快充啊，双快充线，里面大概10000毫安的大容量，带3C 认证的哈。闪电优选在夏日的特惠福利价只卖129块钱。
1: 嗯，你看
0: 是幻想这个品牌哈。
1: 你要出去旅行的话，路上车程很长，手机没电那挺难熬的哈。而且要带上飞机必须要3C 认证。这款幻想充电宝可以说是一个出行减负神器了，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和10000毫安大容量，把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设备合为一体，不管出差旅行还是日常通勤，揣兜里搞定所有充电需求。而且是支持华为22.5瓦快充和苹果的 PD 快充，30分钟就可以把手机电量从零充到70%了。出门前充一下的话，能撑大半天了。如果说你们家现在也缺一个便捷好用的大容量，充电宝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129元就可以带走这一款大容量的充电宝咯。
0: 是谁在想你打了一个喷嚏？
1: 一声喷嚏是响吗？
0: 啊，对啊、
1: 哦、
0: 两个喷嚏也是响，
1: 可能是今天晚上
0: 三个喷嚏也是响，
1: 晚上是有谁想约我吃饭吧。
0: 哎呀，很多人啊都是因为吃东西啊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你刚打喷嚏就觉得说有人要和你一块吃饭，
1: 对，
0: 是吧，
1: 这是一个很棒的理由，
0: 是很棒的理由。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说说看你们为了吃东西都有哪些奇奇怪怪的理由。小嗲说，我就这么跟你俩说吧，我今天买了个新手机壳，你们说我是不是高低得庆祝一下？
1: 是，我看你吃这些东西我心里惶惶的不安啊。
0: 这是什么？蟹黄拌面，
1: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粽子，
0: 蛋黄肉粽子，
1: 嗯，
0: 然后这个是什么？
1: 蟹黄盖饭，
0: 蟹黄酱
1: 啊，
0: 所以它是掉到蟹黄屋里去了吗？
1: 你吃东西这么贵，你3.9块包邮手机壳值得庆祝吗？
0: 糖糖敦敦说，你们俀知道吗？今天是我第36只镯子的生辰。
1: 哇，那你镯子买的很多哎。
0: 咱就不说是什么质地的镯子了。36个镯子过生日，
1: 是，我都没有36双袜子。和善说，哎呀，平时老想着减肥，减肥干啥呀？大不了去买大码女装嘛。中老年品牌的衣服，我觉得也不错啊。
0: 哇，你这真是为了这个不亏嘴上煞费苦心呢。
1: 就很多朋友吃饭，我平时会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吃东西的时候吃着吃着，其实我肚子已经吃饱了，但是我嘴巴并没有吃饱。
0: 胖小鱼说，Summer，明天是我拖把的生日。
1: 拖把，什么样的拖把还值得过生日呀？
0: 哎呀，人怎么能争气成这样？说明天也是我自行车过生日，
1: 陪伴你走过了很多的路线啊。
0: 咱就是说，能过吗？
1: 怎么都得过啊！
0: 哎呀，这个小胡这个太棒了，他说，今天是我脚后跟第一块死皮的生日，我值得庆祝一下。那个，其实你到任何一个那种很便宜的那种便利店去买一个很便宜的润肤霜就能搞定了。大夏天的时候，无论男生女生，咱都穿个拖拉板啥的，穿个拖鞋夹脚拖出门啊，好看。
1: 我们在聊美食，你聊这个干啥？真是很煞风景啊。
0: 没有没有，反正跟大家聊天嘛。
1: 康萝卜说啊，今天是我们身边某个人的生日，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我决定一起庆祝一下。
0: 是蓝精灵说，刚那一说自行车过生日那个，他是以出厂日期过的，还是以买回家那天过的？我也得给我电动车过个生日。
1: 一般情况之下是你买回家那一天
0: 啊。对的，因为出厂日期它不好判断嘛。
1: 对，因为
0: 你还得去看那个行驶证。
1: 一般情况之下就其实和人的生日差不多的，是从怀你那天开始算呢，还是从生你那天开始算呢？
0: 小七说，今天是我左边眼睛第二根睫毛的生日。
1: 哇，
0: 然后给我们发了一图片，这是桌餐呢，
1: 大席面，
0: 这是炖 炖清炖排骨加萝卜炖在一起，还有各种卤味，有我最爱吃的鸭肠、鹅肠，
3: 八个菜，
0: 还有那个这什么鸭翅、鸭掌，
3: 他们家这个八个菜七个凉菜，
0: 对，剩下全是凉菜，
3: 纯下酒、
0: 我跟你说，这就跟昨天的话题连在一起了，
3: 下酒菜，
0: 真的。
3: 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用户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发文字、图片、语音、视频过来喽。
0: 哎，是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忽然之间会唱的小宝，一块来找我们哈。接下来拉拉徐佳莹《行走的鱼》送给路上的你。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22，来到晚高峰的时刻，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的同时，这夏天马上就来了哈。夏天需要滋补的话，一定要多吃海参。
2: 是，今天向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呢，是正宗大连鲜食的8A辽参王啊，它是属于大连原产地的头传春参，正宗的辽参，王中王，鲜中鲜，属于超大参王，都为大家做到百里挑一，8到10年参龄的一个超大海参100斤才出一斤啊，并且用到了鲜食的工艺，75度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不挂冰不包水，有国家专利的哈。现在呢，春参上市，现货速发，价格是598块钱一斤，现在是买一斤送一斤，就是说598可以到手2斤，单斤只要299块钱。下单之后呢，还在加送爆汁给大家哦。
1: 哎，是，都说平原第一鲜呢是西湖龙井。高原第一鲜呢是西藏的虫草，深海第一鲜就是这个辽参王了。全国的温度都在急速向升哈，辽宁大连的这个深海呢，那些深胖子啊，刚刚完成增肥，等着捕捞上岸，什么开江鱼、下蛋鸡、海参就吃头一批，头茬的春参呐、赛人参。今天带来的就是鲜中鲜王中王的2026头茬春参的辽参王，每一个都是大连地道的标准的四排刺儿啊，身体很完整，然后呢色泽呢也很纯正，韧性十足，掰弯之后啊回弹如初，每一根呢都是这个壁是非常的厚实哈，紧实弹牙，吃起来也非常 Q 弹爽口，属于一个会跳舞的海参啊，每根的营养能达到顶峰。8到10年的超大海参，吃一根啊，顶上那些别的牌子啊，乱七八糟的小海参5到6根啊，每根呢都是这个头茬的参王啊，身壁啊饱满厚实，内筋很粗壮很筋道哈、采用的是低温蒸制技术。啥是低温呢？75度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哈。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哈。头茬的尝鲜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个夏天滋补的海参。马上听到的新歌，哇，来新歌了 ！By Two 又发新歌了，这是来自 By Two 哈最新的歌曲，叫做《慢慢靠近》，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加上周末的加持，路上情况肯定很糟糕。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来喽，慢慢靠近。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出现手脚颤抖、心跳加快、头脑昏厥、反应迟钝、短期失忆，长期吸食后果更加严重。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地向孩子表明对毒品的零容忍态度，教会孩子拒绝毒品诱惑的策略，教会他们辨别毒品的伪装，才能防患于未然。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济南市财政局印发了关于制定济南市先建商品住宅项目地下车位车库补贴政策的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新建商品住宅车位购买人可以享最高3%的财政补贴。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考虑制定临床量表评估、中医针灸拔罐推拿、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神21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Leo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你唱出来最 OK， 就是我们这一趴的卡拉也 OK 了。我们今天唱的是莫蔚的《忽然之间》，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俩了。然后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的对话框，然后扫那个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微信好友。因为公众号啊它没有办法播语音，但是呢你加了好友之后，你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你还可以来唱歌。
3: 是的啊，第一可以唱歌，第二晚上吃龙虾在哪我发给你。
1: 给你们发照片，我们在干什么啊？这第一时间你就知道好友的动向了，这特别棒。说实话，我们卡拉也 OK 也进行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了，
3: 差不多。
1: 就是头一会儿，一家人组团来唱歌的，
3: 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每个人都发了一句。
1: 老大是闺女，老二也是闺女，中间爸爸带着俩孩子一起来唱歌。
3: 是啊，这个也可能是一家三口，也可能是闺女的，因为
1: 人家说了，第一个是我大闺女唱的
3: 啊。来吧来吧，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一家三口的声音啊。
1: 哎，
3: 来听到千言不如一默的第一位家人的声音。

0: 爱是悲哀。
1: 这是他大闺女唱的。
2: 对，再来听到他的这个本人的声音啊。
1: 哎，
3: 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
2: 他很喜欢唱那个很适合唱另外一首歌
1: 啊，什么歌？
2: 开封有个包青天。
1: 来，接下来是他的小女儿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0: 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我太熟悉你的关怀。
1: 我说实话，有一说一，这首歌让小朋友来唱，可能确实这个有点就是年代感太久了。但是
2: 大人的歌这是、啊。
1: 但是有一说一，就他这小女儿个调找的最好。
2: 嗯，还真是。来，我们再听到下一位小伙伴，圆了嘟发过来的 啊。
1: 好，来听听看。

0: 是悲哀。
1: 他给我们留一条言
2: 啊，什么？
1: 他说虽然跑调，但是我很自信。
2: 哎，对。这个自信是最重要的。
1: 我们这又不是什么唱歌大赛，对吧？哎，就是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2: 我们欢迎个人来这个展示自己，我们也欢迎全家组团来展示自己。
1: 是，
2: 我们更欢迎莫蔚来展示自己。
1: 晚高峰大舞台，有胆你就来啊！
2: 哇，你这个 slogan 跟其他大舞台的 slogan 如此重叠度这么高。
1: 我随口就来嘛，也经常逛街，反正。
2: 莫文蔚，忽然之间。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您就是不想早回家。

郁可唯的闹哄哄，时间是来到了17:52，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聊话题唱歌都是可以的哈。这首歌宝藏男孩韦礼安的女孩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时刻还会延长哦。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首朴树的《平凡之路》啊，送给所有路上的朋友，就突然鼻子就囔囔成这个样子了哈。
1: 空调吹的，
0: 现在给我点时间，我去把空调关上。
1: 时间到了18:06的时候，今天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了，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我是 Leo。
0: 哎，我是囔囔的 Summer。
1: 囔囔的是囔囔的，
0: 囔囔的。哎，你要注意发音啊！这个 “no” 这个词儿在山东可不是什么好词儿啊。
1: No no。
0: 接下来有个好消息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啊，
0: 因为之前我们也关注过一些出行方面的讯息嘛。多家航司宣布下调燃油附加费了。
1: 嗯，是啊，今天呢，相关的一些票网站哈，也接到了多个航司的通知。
0: 嗯，
1: 从2026年6月5号起，就出票日期哈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当于之前呢是降低了20元和10元的一个标准啊。
0: 哎，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的是你为吃啊做过哪些努力，做过哪些小借口，起过哪些小借口。
1: 嗯，
0: 比如说三轮车过生日，我今儿得吃、哎、我今儿刚买了一手机壳，我得吃。哎呦，今儿天气不错，周末了、嗯、我得吃来个小龙虾之类的。
1: 咱老百姓呀，今儿真高兴，也得吃一口好的啊。
0: LM 说我都买好了，结果我儿子不想吃，这要搁到明天就馊了，这不白花钱。他买的什么呀？这是
1: 炸鸡，可能是
0: 芥末酱烤肉吧，
1: 可能是。你看孩子三个半月，
0: 儿子不想吃。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珍珍，他说本来今天是想要减肥的，
0: 嗯嗯，
1: 但是一想到你们说今天有人过生日，那我还减什么肥呀？
0: 叶佩奇说今天是我家的空调1周岁的生日，我高低整两个菜，喝点小酒搭配一下。
1: 必须的啊。五月说我家不一样，我家是一个天天陪伴我的电饭煲的生日。
0: 哎呦哎呀，
1: 我必须得简单庆祝一下、啊、
0: 哎呦，你们这个生日该说不说啊，这笑不活了，天天都有生日要过哈。
1: 嗯，每天都有人过生日啊。
0: 哎，雨梦说：“Summer Leo， 明天真的是我的生日，你俩可千万不能减肥啊！
1: 明天是周六，恰好我们俩都有空。
0: 你给我们俩发个定位。
1: 我们
0: 咱不是加，咱不是加微信好友，为什么要加微信好友？我现在终于找到它的意义了，不单单是为了唱歌啊，
1: 可以发定位啊！
0: 哎呀，
1: 可以发我们吃好吃的照片。
0: 来，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甭管是你们家电饭锅过生日，还是你们家手机壳过生日，还是你们家三轮车过生日哈，
1: 嗯、
0: 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1: 只要你邀约我们俩参加你的生日 party， 我跟你讲，我们俩属于虽远必到那一种人。
0: 对、哎、对，就是到时候呢，加了好友之后扫2维码加好友啊、嗯，加完好友之后给我们发个定位，你就甭管在哪儿过生日，但凡我们俩能一脚油门踩到的地儿，我们就去、嗯，好吧？
1: 时光自愈说，昨天我们家庆祝了一下，我跳操3天纪念日，
0: 跳操3天，
1: 从周一跳到周三、周四开始庆祝了。
0: 哎呀，几点快乐说，你们能想到吗？今天是我右腿第二根腿毛的生日，
1: 那你就天天都得过生日。
0: 他给我们拍了个照片，这是什么？
1: 杨梅，
0: 杨梅，
1: 吃杨梅庆祝一下。
0: 哎呀，现在这个季节该说不说，他就是应该吃杨梅的季节。
1: 风雨同舟说，我不管了，
0: 嗯，
1: 今天是我的裤子满3周年纪念日，高低我得整满。麻辣烫啊，
0: 我得说你一句，这裤子穿了3年了，该换新的了。
1: 嗯，猫说今天其实我本来想减肥来，但是回家一看，哎，我们家仓鼠啊，它失恋了。
0: 等会儿过生日我能忍，这个仓鼠怎么看出它失恋来了？
1: 它只要把它们两个仓鼠分开放，它就属于失恋了。
0: 然后呢，
1: 他说我高低的陪它吃点喝点。
0: 哎呦喂喂喂，
1: 仓鼠心想，我谢谢你全家啊。
0: 九月说还好我没有三轮车，但是我有一个90岁的奶奶心疼我，给我做了好吃的饭
1: 啊。每天都有好吃的，家有一老、
0: 哎、
1: 如有一宝、啊、
0: 哎，是
1: 稳稳的幸福说，今天真的是我们家狗子过生日。
0: 哎，你是怎么算？你是把它就是买回来那一天算呢，还是怎么算呢？这个
1: 挑剔，明明就是个理由。
0: 哎呀，新尖尖说，虽然但是你们读了那么多条，我知道不是真的，但是今天真是我过生日。
1: 祝你生日快乐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希望今天所有真过生日的朋友啊，
0: 天大地大，生日最大，
1: 对，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的周五晚上哦。
0: 哎，严可甜说，我今儿早上起来一起床撑了一下，瘦了1斤。
1: 嗯，
0: 我中午就高低庆祝了一下，结果你们俩猜怎么着，重了3斤。
1: 你中午吃什么了？吃这么多，3斤重，一条鱼得吃得干干净净了啊。
0: 哎，安说，刚才既然是那个朋友的生日， 在节目里相逢就是缘分，嗯，我今天晚上陪一杯吧。
1: 今天生日的人很多，哎，很多人过生日，还有自己三轮车过生日，腿毛过生日，还有自己家狗狗过生日的，都陪一杯，都陪一杯啊。
0: 嗯，
1: 还是那句话，不管在哪儿喝，跟谁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安全回家第一位啊。
0: 哎，心有灵犀说，我今天给我儿子买了两条裤衩子，
1: 嗯，
0: 我们家是不是也得庆祝一下？
1: 你们家属于鸟枪换炮了，一下换了新的啊。张真说，
0: 嗯，这个要读，一定要读。
1: 他说今天是穿短袖纪念日，仪式感拉满了，我晚上必须得小烧烤走起啊。
0: 哎呀，今天有多少人穿短袖的朋友，是不是都晚上都得小烧烤庆祝一下？
1: 我今天穿了个长袖啊，实在是找不到拼拼整整的短袖了啊。
0: 露台上的猫说，今天是我们家机器扫地机器人过生日，嗯，怎么的也得庆祝一下，
1: 天天转圈啊。
0: 哎呀，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上面来搜索一下，名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啊，加我们给你弹出的图片上的二维码的话呢，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0: 好友
1: 的聊天的话就可以放到这个微信上面来了，
0: 主要你们过生日，我们可以去捶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去陪一陪，好，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2: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2: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维里安阿卡贝拉版本的如果可以。时间来到了18:22，我们来关注一下济南地铁现在推出了12、34、68号线多站点上线了存包转寄手机一点快递到家的服务。
1: 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逛街呀、换乘高铁呀，手里大包小包不方便，或者说你临时改变行程还要折返回地铁站取行李，这些问题现在济南地铁都帮你想到并且出了一个好办法了。最近济南地铁的智能寄存服务在很多车站都上线了，不仅支持站内临时的寄存，还联合顺丰啊推出了存包转寄的功能，存好的行李不用亲自回来拿了，你存完之后在手机上点一点就可以直接寄到家里边去，寄到酒店去，甚至可以挪到其他地铁站都是可以的。
0: 在过去的那个五一假期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热搜的一些新闻，说大家就顺着把行李放到那个地铁里面，回来就没丢，都在那儿。那现在呢，济南地铁呢就是过去都是行李有寄存的地方，大多都是原地存取，
1: 在哪儿存在哪儿拿啊、
0: 哎，行程一变呢，就会得多跑一趟。而这一次呢，也是跟了顺丰合作嘛，打通了存和寄的一个流程。
1: 对，你放那之后呢，回来我可能行程改变了，我不回那个地方去取了，直接点一点就寄回去了啊。
0: 哎，是，当然了，也可以在站内的那个蜂巢的寄存柜里存。这个扫码存包之后，如果你说突然发现行程有变，我回不来了，然后直接点击用手机在订单上点击那个转寄，然后就可以寄到家里啊、酒店、其他地铁站都可以，很方便，
1: 超级方便的啊、
0: 哎！是，
1: 这样一来呢，无论你是临时改签火车票，还是逛完街直接去赴约，行李都能跟着你走，不用再折返取件喽。
0: 你说现在是越来越方便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嘛？
0: 对，越来越方便我们大家的出行了哈。
1: 生活方便了，其实吃的也好了啊。像比如说我们即将为大家推荐到的一个正宗大连鲜食的巴埃辽参王，品质不错，价格还不贵啊，全部是大连原产的正宗辽参。精选头船春参、网中王、鲜中鲜，全部挑选8到10年生龄的超大海参，100斤才会出一斤，可以说是百里挑一了。运用到了一个鲜食的工艺，75度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不挂冰、不包水，并且拥有国家专利。也说到价格不贵哈，598块钱一斤，但是现在呢是买一斤送一斤，就是说哈，598到手整整2斤，每斤只要299块钱，下单还赠送你爆汁。
0: 哎，是平原第一鲜，西湖龙井都知道是吧？高原第一鲜那是冬虫夏草啊，深海第一鲜是什么？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辽参王。虽然全国温度哇，就是到30多度了哈，急速上升，但是呢，在辽宁大连的深海啊，这些参王啊，就等着你来吃呢。俗话说什么？开江鱼，下蛋鸡，海参啊，它就吃头一茬，也就是说头一批。所以春季的辽参王啊，每一根都是大连地道的标准的4排刺儿，身体很完整哈、色泽也很纯正，韧性十足，掰弯之后回弹如初，每一根啊肉壁猴肥猴啊，然后紧实弹牙，吃起来呢也是属于那种很 Q 弹爽口，叫什么会跳舞的海参，每一根营养都达到顶峰了。吃一根啊，吃上一根这个参王啊，顶上平时乱七八糟那些5、6根的小海参，每一根都是头茬的哈，饱满厚实，内筋呢粗壮筋道，每一根啊都是采用那个低温蒸制技术啊，给你介绍一下，75度低温熟化，1个小时急速锁鲜，最大程度啊保留营养，而且不挂冰不包水，不用为水分买单哈。普通那些乱七八糟的海参，一天吃上2、3根都没事儿，这个最多半根就行了哈。适合那些经常滋补的，喜欢滋补，包括孕期啊，包括黄金期的人哈。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哈。眼熟一下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李子婷她的翻唱作品啊，里面有一段闽南话哈，身骑白马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的后峰时段，平时这时候其实已经不堵了，但是因为今天是周末加上周五的晚高峰的加持，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回家路上好心情啊，小心慢行。

0: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它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造成试毒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金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金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有像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金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金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金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广播动感资讯，
1: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出席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挪威已同意加入他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相当于被纳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斯特勒表示，挪威基于欧洲当前的安全形势做出这一决定，但挪威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和平时期不会允许在挪威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据波兰方面消息，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波兰籍船长已经在波兰开始隔离，将隔离到6月21号。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哎，夏天到了，很多人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喝上一杯茶。那么茶的种类也有很多哈。那对于山东人来说，可能上一杯日照绿茶再过瘾不过了。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闪电优选平台日照绿茶囤货季，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都有哪些产品哈。首先呢是一斤99块钱的，也就是125克一包的哈。3斤95折，约282块钱。5斤呢是445块钱，每一个都有一个手提袋，自留啊、送人啊都挺合适的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日照的核心产区，也是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的一个基地，这是春茶的最后的福利期了哈。如果是春茶囤货的朋友，可以多多购买，因为买的越多呢，它越便宜啊。另外呢，也是闪电优选商城为大家特别定制的日照绿茶，属于闪电优选溯源直采，原产地寻鲜啊，省去了一些中间商的环节，从茶园直接到你的家里哈。解渴解乏，冲泡之后呢，汤色是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哈，山东人好像都很喜欢喝上一杯日照绿哈，一杯清茶胜过无数。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今天起未来三天我省多地啊天空放晴，北风转南风，气温是一个快速回升。很多地区呢，这个最高温度已经超过30度了，这样的区域还会逐渐扩大，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补水跟降温，也尽量避免啊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出行。像是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呢，森林火险等级呢比较高，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林区的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末啊，周六的天气情况。30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是南风的天气啊。最低温度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30度的高温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周末一定要注意补水降温。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一见。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2: 好的，傍晚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直播也都开始了，导播也就位了，热线也开通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欢迎全国各地的小伙伴随时打热线来进行询问和求助。好，另外这个时间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的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关注了之后呢，发送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您关于车辆的那些问题，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当然了，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欢迎朋友们来加好友啊！加为好友之后，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我会按照回复，您可以看回复的内容进行添加，加为好友。节目之外，咱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另外呢，节目进行当中喜欢看直播的小伙伴啊，拿起手机搜索乔哥乔哥车，不管是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各大平台找到我们，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乔哥乔哥车欢迎您，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快看一看的乔，乔哥乔哥车欢迎大家。好，以上的互动方式，朋友们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互动，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积极的解决它。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3: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2: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今天又是周末的时间，周五的时间呢，看看有没有最新的召回。国内召回的部分呢，仍然停留在了5月9号啊，是一起重型运输车的召回，这个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注意啊，如果这个相关车辆的召回，这个车在路上跑，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离他们远一点啊。主要的原因呢，我看一下啊，这个是中国重汽啊，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召回旗下生产的厢式货车总计25辆，生产的日期呢是从2024年12月20号到2026年3月30号生产的，这个厢式货车总计召回数量不多，25辆。这个原因呢是厢式货车侧位的标志灯限速呢损坏，导致侧标志灯不亮，夜间行车的时候风险比较高，你看不清楚这车的轮廓啊。因为大货车呢有固定的灯光标识，这个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这个灯不亮，那么会给后车造成误判，容易造成侧向的刮碰啊，尤其在高速上行驶的货车风险会比较高。所以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您，如果注意到了中国重汽旗下的这款厢式货车，注意一下，躲远点啊，躲远点。好，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国内召回的最新消息。那么前一阵子呢，国内的两大车企分别召回了旗下的纯电车型，很多朋友们很关心啊，不知道有没有买到。这个车可能会常见一些的，奥迪的一宠啊，一汽大众奥迪呢将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调查的相关条例，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召回计划。来看一下，从2026年5月18号啊，也就是下周一开始， 将召回生产日期在2019年8月7号到2021年10月21号生产的进口的 e-tron， 总计647辆。同样的，从5月18号起将召回2020年7月6号到2023年6月20号生产的奥迪 e-tron 2122辆。这次召回的车辆的是由于制造的偏差，制动踏板和制动助力器之间的这个推杆的螺纹连接出现松动，导致制动踏板行程变长，极端条件之下呢，螺栓连接处可能松动，影响制动性能，存在安全隐患。那目前呢，一汽大众呢委托授权经销商检测相关的制动踏板推杆螺纹的情况，如果连接出现松动，将根据情况进行拧紧，如果已经开裂，将进行更换啊，以消除安全隐患。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召回呢是2024年9月14号发布的相关同样问题召回的扩大召回，上一次召回的数量不够多啊，没有发现这么多问题，结果现在一看啊，越来越多了。好，所以在此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啊。好在e-tron这个车呢，在国内卖的不怎么样啊，这个影响不大。还是请朋友们积极的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如果您及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开奥迪e-tron的车型，生产日期是从2019年到2023年，包括进口的、国产的，注意一下这起召回，风险挺高。为什么呢？因为制动助力器和制动踏板一旦脱离，刹车就会有受影响。如果在高速上，可能在10公分之间刹不住，就在生死了。所以在此，我们特别想提醒一下朋友们，看到了这起召回，如果您是奥迪e-tron的车主，抓紧时间到所在地的4S店去进行召回维修处理，千万不要让带病车辆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2: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看到的呢是奔驰的召回啊。奔驰中国呢将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召回旗下的纯电大 G 啊。这个召回呢是从5月6号就开始了，召回2024年2月9号到2024年10月14号生产的进口 G580 纯电动车型啊。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奔驰的纯电都是杂牌，包括这个大 G 啊，它卖了217辆。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车轮的螺栓鲁棒性能不足啊，反复拆装车轮呢，极端条件之下驾驶车辆导致车轮的轮毂螺栓松动，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啊。这个应该我们之间去搜寻过关于鲁棒性这个专业名词，这个主要是螺栓的这个应力啊，物理应力长时间的这个更换或者说是拧紧松动，会造成这个螺栓的容易损坏啊。一旦螺栓损坏，你想固定轱辘的这个位置它一旦损坏的话，轮胎的这个轮胎轮毂和车辆本身固定的这个紧密度啊就会下降啊，所以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下啊，如果谁开奔驰大 G 纯电啊，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好，以上呢是我们看到的两个关于纯电车型的 ABB 旗下的车型的召回啊，涉及到的车辆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了解国际召回的最新消息。好，国际召回的部分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今天刚刚发布的最新的信息啊，克莱斯勒呢因为动力传输单元 PTU 失效而召回61711辆相关车型，这个是在北美啊，国内尚没有看到。目前我们看到克莱斯勒在美国召回61711辆2019到2023款的吉普自由光啊，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动力传输单元 PTU 内部故障，可能导致车辆在任意车速下突然且无法恢复的动力中断，或者呢是在驻车档 P 档的这个位置呢进行溜车啊，从而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以及人员受伤的风险。目前呢我们看到啊，在美国这个整改方案还在制定当中，那么关于安全风险的临时通告函呢将在6月25号发出，最终整改方案确定之后呢将另行寄送召回通知函，这个是在北美啊。那目前呢在国内我们尚没有看到关于吉普自由光车型的召回，所以请收音机前的您，如果开吉普自由光，它的车型年款呢是2019到2023款，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啊。这个车呢是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之下，不管什么车速啊都有可能造成动力中断， 这个动力中断呢，主要是动力传输单元 PTU 这个部分出现了状况啊。吉普家原来真的是月月有召回啊，自从这个广菲克吉普倒闭了之后啊，这个车型呢在国内卖的极少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国内召回呢是少之又少。但是在此我们要特别提醒朋友们啊，如果购买了这个车型注意一下啊，千万别迷信进口车，相关的车型如果一旦出现相关的问题，风险是极高的。好，这个是来自于国际召回克莱斯勒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是通用的召回。目前通用汽车在美国召回2026款配备了四驱以及全时四驱技术的凯迪拉克的凯雷德啊，凯雷德 ESV 啊，还有雪佛兰的索罗德啊，萨博班啊，泰浩啊，以及什么 GMS 旗下的御空。等等车型啊，这些车辆呢，主要呢是在2015到2020款的萨博班、凯雷德、凯雷德 ESV、御空、御空 XL、泰浩等车型。总计在美国召回的数量不多啊，只有66辆。一看呢，都是大皮卡的产品啊。供应商在调整生产线期间，没有严格按照标准操作流程啊，导致部分车辆分动箱总成没有安装吸油管，好家伙，从而可能造成前轮或者后轮突然间爆死。前轮后轮突然间爆死呢，车辆将会失控，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目前呢，我们建议啊，车主在完成缺陷调查修复之前呢，不要开车了。这是美国的召回，但是国内呢尚没有看到相关的召回信息。经销商呢为车辆进行检测，必要的时候免费更换分动箱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这个召回在美国呢是6月22号开始，但是在国内我不知道有没有消费者买到了相关的车型，尤其凯雷德的车型。SUV 的大号的 SUV 的车型，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车呢是以进口车方式销售的啊，注意一下以上的召回信息。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帮助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我们在这儿呢及时的帮助大家。张勇同学问啊，这个蒙迪欧怎么样啊？福特家的产品呢，一个是质保，一个是售后，这两项呢不是太强。蒙迪欧的价格呢确实很便宜啊，但是这个车呢，看如果你开个两三年就换掉，那无所谓。但是长期持有的话，这种产品的售后服务以及零配件的可靠性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尽量在选择产品的时候，蒙迪欧这种车如果只是图便宜去买的话，可能后面会有各种的麻烦，我是不建议选的啊。老秦问，国产新能源跟特斯拉 YL 怎么选啊？这个特斯拉呢，我个人觉得它的优点很多，缺点也很多啊。我个人认为，作为老司机，纯属个人以为啊，作为老司机，首先内饰太差了，其次呢，它的充电平台只有400伏，充电效率比较低。再次呢，它的这个车内的系统，所有的换挡呢都在屏幕上，一旦黑屏的话呢，就处于盲开的状态，风险比较高啊。所以如果你是老司机，我不建议换特斯拉的 Model Y。但如果你是个新手司机的话，完全是从零开始，刚刚拿到本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种产品。特斯拉的产品呢，在国内呢现在也没有那么神话啊，这个价格呢确实也比较合适，这个你可以考虑。但是在这个级别30万左右区间里面，国产的很多优秀的车型，比如说这个阿维塔的12啊，对吧，譬如说这个智己的 L6 啊，这些车呢都是非常不错的产品。 LS6 啊，你看的是这个 Model Y， 应该是个 SUV 轿牌 SUV 的车型，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多观察观察，甚至包括极客旗下的07，对吧，07X 这些车，007X 车型都可以看，能选的产品比较多，而且国产品牌的很多车型的优秀技术都已经上车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建议你啊，这个特斯拉的产品，如果我不会买啊。好，这个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都听了十几年了。如果真是老司机的话，你还是去试试吧，因为确实很多东西，这个变更起来比较难啊，你就像我第一次开特斯拉产品的时候，这个它的这个晕车的状态，单踏板的模式把我自己开吐了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内饰确实太糟糕了，尤其坐在后排都是织物座椅，毫无舒适性可言啊。这个如果你自己开， 为了皮实耐用可靠，也许有可能你可以去选，但如果家人开做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啊。再有的话呢，它的这个转向灯啊都没有拨杆，换挡也没有实体拨杆，全部都是在屏幕上集成的，它更像是一个科技产品，它不像是这台车，你知道吧。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的那个 FSD 在国内不能用啊。如果不能用的话，其实对于新能源车型来讲的话，如果支架不能使用的话，确实是一个挺大的 bug 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这个时间呢，所有有燃油车的小伙伴或有燃油加注口的这个车型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我们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这个第二组半价啊，还是非常划算的。最近有朋友想换车，但是我建议可以等一等啊，把你的老燃油车养护好了，它一样可以再为你发挥3到5年的余热。那个时候电池是固态的，支架是 L3 的啊，整体的充电平台全部升到900伏，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它是一个跨时代的产品，何必不坚持坚持呢？同样花30万，你相信我，在今年是2026年，在2028年，你会选到更优质的产品。
3: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4: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4: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6: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7: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6: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7: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6: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7: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6: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3: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3: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6: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3: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6: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3: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七点不见不散。
1: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有朋友在笑话我们啊，直播间里一共十几个人啊，不影响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主打是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所以这个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要是担心套路多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主要是帮助大家的，不是为了凑人气儿，不是为了赚钱的。所以在这个事儿上，直播只是我们的一个手段，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节目，来帮大家买车、选车，避雷不踩坑啊，这个是重点啊。老秦弟说，二手的 ES8 买断电池的版本，20年左右的车，现在10万多一点，有点心动啊。17年的老 Q5， 这样啊，这个分几个情况啊。这个如果你看看你的这个老 Q5 现在能卖多少钱，10万左右的车，如果你当年买的17年的，应该不算是最新的一款，应该是这个老款。如果是选择 CVT 变速箱那个车，我建议你开一开，因为它没什么大问题。这个车呢，就是不到10年的车。这个7-8万公里其实是德系车最好开的时候，又没什么毛病，没什么故障，也不烧机油。这个时候你只要定期养护啊，5000公里一次积碳清除剂，定期除积碳，油耗表现经济，车耐用可靠。你要现在买 ES8， 我跟你讲，你开起来的底盘肯定跟 Q5 没法比，这是其一啊，因为德系车的底盘主打这个硬朗扎实，对吧？但是 ES8 这个车呢也有它的优势，换电省钱省事儿啊。这个不愿意充电的小伙伴完全可以去选择换电的模式。这个车你买二手的可能换电权益没有啊，一次换电可能得个10块钱吧，啊，但是比你加油肯定便宜啊，这是其二。感觉心动的话，如果你就是为了试试新能源的话，朋友们可以考虑啊。但是毕竟你看你的这个二手的 Q5 能卖多少钱，尽量别加太多的钱选择这种纯电的车型，因为现在我觉得纯电的车真的是日新月异啊，很多车型一年开好几款。各种情况这个造成这个车价保值率特别的低。你看我的那个吉利的银河 E5 啊，它的我是买530公里的，我买的时候13万5千8，应该是前年的车吧，到现在这个车可能也就能卖8万出头啊，这2-3年已经折一半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新能源你跑的少，其实买新能源没有意义。听我的，1年10000公里，踏踏实实买油车，真的，你这个电车感觉是省钱了，其实一点都不省，只是省了油啊，不省钱啊。福特锐界 L 可以吗？刚才说蒙迪欧的那些话都适合福特锐界 L 啊。这个而且福特锐界 L 的话，如果你非要看的话，看那个2.0的混动的车型 ，HEV 的车型，弱电混啊，它的6座版本呢，相对来讲呢还好一些。这个地方的话，我是个人觉得，我不是太推荐美系的福特，因为福特在这个品控上啊，以及零配件上，再加上售后服务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这个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的。老秦说了，这个 Q5 还是很好开的，既然很好开，为什么要换的？我想不通啊，我想不通啊！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微信上的这个美丽姐也说啊，她的10年的博越啊，16年的博越到现在26年了，也想换个车，问我换电的还是换油的？我说换什么车？不是取决于你有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的用途。如果你们成天被周围那些换了新车的小伙伴被一些花里胡哨没什么用的功能，一年可能都用不了一回的功能，你去换了一个新能源的车，你只能被坑啊！我已经被坑过了，我已经跟你说我被坑过了，因为对于我来讲是完全不适合用这个新能源车的。你想想，从我家到单位不到10公里，一天来回20公里啊，满打满算一周也就开个180公里啊，一年也就开个5-6千公里，顶天10000公里。如果我要是用油车的话，我这油车可能就是一年光油钱啊，也就是2500-600块钱啊，顶多了3000块钱撑死，对吧？然后保险还便宜，我现在这个油车如果要是十几万的油车，现在一般的保险也就3000多，但是我这个电车的保险可能要将近6000了，这是一部分。另外的话，电池的衰减，关键是车价的打折啊，这个太坑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是开的不多，真没有必要。如果要是选择新能源的小伙伴，我个人建议啊，先掂量掂量自己手里有没有固定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如果这两项都是 no， 我不建议你买，因为你到外面去充电的话，其实你的成本算下来一公里也要将近3毛到4毛了，而且加上你日常保养的钱，包括维修的钱，包括保险的钱，其实你会发现你一年没省下多少钱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要是说大家想买新能源车的话，听我的，三万是个坎儿，你只有一年跑到3万公里。你买油车和电车，你才能够感觉到这个添加燃料的这个节约的成本。所以在这个部分啊，请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千万别盲目的上新能源。如果你一年2万公里的话，你的奥迪 Q5 说句实在话，我不知道你现在油耗啊，奥迪 Q5 如果上高速的话，油耗就在6.5到7顶天了。如果你说你开得更高呢，可能你费油，或者说你这个车时间长了，长时间没有除积碳，大量的燃料都被积碳清都被积碳带走了。对吧，这个又达不到发动机的这个热效率。本身奥迪在整个大众系里面，它的发动机的标配还是不错的，而且它的变速箱如果是早期的那个，无论是 S-Tronic 的双离合还是这个 CVT 的变速箱，都是可靠的、稳定的、好的产品啊。所以在这个部分，2017年10年前的奥迪跟现在的奥迪完全没法比，那个时候的奥迪真的是非常扎实的好品牌，但是现在的奥迪减配减都那么 low 了，对吧，现在新的奥迪 Q5 都不到30万了，你想想这车你能买吗？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不要去选择了，好吧。Angela 说了，买了一辆粗粮啊，现在想买一辆华为，行吗？华为旗下一塔两镜3G啊，一塔两镜5G。我个人觉得你要看你手里的预算啊。华为呢，华为乾坤4.0、5.0都可以，支架还是不错的啊。但是真正华为手里的那几G啊，除了问界可能卖的还凑合，其他的都卖的很一般。当然了，百万级的尊界能另说啊，因为毕竟动辄就70多万起，好一点的过100万了，所以这个可能不是你的选择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你要掂量好你买华为买哪款。如果华为没有支架，没有鸿蒙座舱的话，其实已经失去你所谓买华为的意义了，对吧？但是那个支架呢，要单独去付费。所以在这个级别的话，我建议你掂量好自己手里的预算。啊，看看手里预算大概是多少。那么如果预算够，去帮你推荐靠谱的车型。如果你说我有30万左右的话，我就建议你去看阿维塔的产品啊，阿维塔1211都是个好产品啊。这个是给您的推荐啊。来，我们看到这边的小伙伴，库斯图跟星光730七座车怎么选啊？差着级别呢。库斯图的话，最便宜的话可能也到13-14万的样子落地了啊，1.5T 的。但是我强烈建议你买这个库斯图的 2.0T 啊，动力更好，油耗不见得高，但是品质是不一样的。车上坐满人的话，你 2.0T 的车可以带得动，你 1.5T 的小马拉大车有点受不了啊。星光730这个车呢，原来呢是宝骏730，现在改成星光730了。换款了之后，内饰做工更精致了，它有 1.5 燃油啊 ，1.5T 的燃油 ，1.5T 的混动，还有纯电的。我不知道你打算选的是哪一款，这个一定要掂量明白啊，因为不同的车型它的表现确实不太一样。我开过的那个应该是 1.5T 的混动的产品，相对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豪华版的微面。车呢足够家用啊，10万出头的这么一个，哎，8万多一个价格，高配一点的也不会过10万。这个差距和库斯图呢是有的，因为毕竟高速开起来的这个质感啊，还是要了解一下的啊，要了解一下的，好吧。老秦说了，我的 Q5 呢是早期 EA88 的3代发动机，对，那一代发动机呢机油消耗量已经很小了啊，没有烧机油，没有严重烧机油的情况。但是这个车注意啊，一定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这个使用积碳清除剂的好处有几点啊，我不知道你的这个车是什么车型，如果从一落地就开始使用积碳清除剂的话，你的这个日常的油耗就在城区就在8啊，出了城到高速的话最多也就是 6.57， 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的话它能帮你省很多油。就目前现在的这个油价来讲的话，你基本上一公里最多了顶天5毛钱一公里啊，已经是非常划算的油车了，而且开出去的牌面肯定要更好嘛，对吧？毕竟那个时候能买得起奥迪 Q5 的人都不是一般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建议你谨慎一些，本来花个几百块钱就能把积碳清除掉，把油耗降下来，让你的车再多服务几年，但是你非要去花个大钱去换个新车，那就有点亏啊。这个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不建议买的。但是说我就是被那个新能源的这个那些高科技吸引了啊，我想有语音控制，我喊他的就理我，对吧？啊，要是希望这样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跟你讲，一年你也用不了几回，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啊。你看我的车现在 Flyme Auto 的车机已经进化到第3代，又重新过 OTA 升级过了，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我在路上的时间又比较短。 对吧？开的又很少，咱也不是网约车司机，天天在车上泡着。否则这种情况，其实买纯电的产品意义不大啊！别管是阿维塔，别管是这个高山，别管是这个银河啊！其实我更多的还是喜欢我油车的那种呼叫感啊！我这基本上每个月我还要开开我的老的昊锐啊，斯柯达的昊锐的那种，虽然斯柯达的已经逃离中国了，没逃吧？逃了吗？不知道，已经离开中国了，但是它的产品不失为一个好产品啊。来，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大家的这个支持啊，是对我们的节目的认可啊。有朋友说是为赚钱啊，这个都是小事情，主要的原因呢是帮助大家省钱，这个才是重要的啊。而且呢，这个之前呢，厂商呢是不愿意给优惠的，三瓶一组啊，475块。475啊！现在呢，我们跟厂商谈的长期合作呢，是第二组半价，把价格打下来了。一瓶呢，大概是100多一点，也就意味着，如果代替的车型5000公里用一次，平均1公里增加2分钱的成本。但是你别忘了啊，你如果一公里能给你省2毛钱的油钱，你觉得划算不划算？所以在这儿，我们帮助大家用这个积碳清除剂，希望帮助大家把陈旧积碳清除掉，让车辆呢使用更完美啊，减少了路上出现故障的概率，提升了车辆的可靠性啊，帮助你省燃油，帮助你减少发动机大修的概率，这个才是帮助消费者真正省钱的好方式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尽可能的用最少的钱啊，养最好的车，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丁丁鱼说了，我一年就跑个7000-8000公里左右，想买个荣放可以吗？听我的，买丰田就买广丰的，买威兰达或者是买 CRV 都可以啊。这个一汽丰田的产品，我个人觉得无论从装配工艺、可靠性、二手车残值都不及广汽丰田。广汽丰田呢叫全球零缺陷工厂，可靠性更高，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装配工艺更好，二手车残值也会更高。所以广汽丰田同平台同级别的产品会比一汽丰田贵那么几千块钱，但是在安全可靠性上，你要到的都是它原始的这个车辆装配时候的最大的优势啊。好，看看时间进宣传啊，一段宣传很快回来，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不仅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而且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当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时，好奇心是最常见的心理表现之一。据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问卷调查显示，85.7%的吸毒人员是因为好奇而走上吸毒的道路，而其中年龄在18到25岁的312名戒毒人员中，就有291人因好奇心理而吸毒，比例高达93.3%。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沾上毒品，并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不要因为一次好奇而毁掉自己的一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月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丁丁鱼说了，广汽丰田有哪个推荐啊？17万左右的预算，个人喜欢 SUV， 这个价位你就去买威兰达嘛，对吧？这个跟广汽丰田威兰达跟一汽丰田的荣放 RV4 是一个平台的兄弟车型，但是威兰达的做工啊、内饰啊以及细节的处理呢更有优秀啊。另外呢，它的这个版本呢也会更新一些，所以在这个级别的话，你去看威兰达吧，或者说你丁丁鱼有我的这个微信号，可以随时的发消息给我啊，我可以把你的信息推给厂商，让厂里安排当地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咱啊。这个至少买车没套路，我不敢保证有极大的优惠啊，但是我至少保证他不敢套路你，因为大家买车基本上价格谈的都差不多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保证他不敢套路你。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咱可以绿色通道随时来帮助每一位小伙伴啊。因为广丰的售后服务呢，我们还是知道的啊，还是靠谱的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

好，接下来这个于洋仙里的鱼说，大肖你好，看上了哈弗 H6 啊，烟台的小伙伴啊，能不能帮我推荐个靠谱的经销商？没问题啊，这个你把姓名电话所在城市发我就好了，我安排，我请厂里安排啊，放心吧。好的，没问题啊，这个丁丁鱼如果要是可以的话，你在后台圈我一下啊，这个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2也没问题啊，我会让厂里安排最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啊，保证咱不吃亏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款车型的上市啊，这个车呢刚刚上市还新鲜着呢啊，看看这款车是什么车呢，这个是长城哈弗旗下的长城猛龙啊 Plus 车型正式上市了，这个车的上市换新价呢是16万1800，它五座版本的车型呢是从 Hi4140 Pro 16万1800啊， Hi4195 Max 17万1800，Hi4 的195 Max 领航版18万1800，还有这个 Hi4 255 Ultra 领航版19万7800，这个是五座的车型啊。另外呢还有七座的车型，它的七座车型呢是从17万5800到20万1800啊，目前呢有192公里的和252公里的这么多个版本。另外现在呢各种上市的权益啊，下定2000顶5000，这个下定呢享8000的置换补贴啊，如果你有旧车的话。另外呢6万24期零息的金融政策，还有5年贷款前两年零息的金融方案可选啊，首付10%就行了，好家伙。另外首任车主3年终身免费质保。下定可选这个选装件4000块钱的各种补贴。下定免费选装升级4000块钱的水墨江南灰。磨砂定制色，好点这颜色好看啊。流量呢是基础流量终身免费，娱乐流量3年免费，再有呢充电无忧，首任车主自开票之日起2年内享充电桩的基础安装权益啊，这权益都给到了啊，挺好。来，这个哈弗猛龙的产品呢是款 SUV 的产品啊，之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里面呢给大家介绍过这个车型，相对来讲呢产品呢是一个还不错的产品，希望大家呢能够看到这个车吧，它作为一个 SUV 的产品来讲还是有自己的实力的。另外呢这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加大号的SUV 啊，这个猛龙加大号的 SUV 呢在这个级别里面，当时呢它的这个我看看跑哪儿去了，当时它这个加大号的 SUV 的产品是在，我看看啊，稍等稍等。

啊，当时这个属于一个加大号的这个 SUV 的产品呢，更适合家用。它出了五座版和七座版，五座呢就是大五座，七座呢就是正常的这个加两个座的这个空间啊，让更多的人能够使用到它的这个产品。整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产品呢是越来越适合消费者的日常使用啊，也希望这个产品呢能够给大家呢带来更多的使用场景啊，满足大家的日常的需求。来看看这个车呢，这一次增加了的是它的定位啊，属于什么呢？是把事业家庭双成功的户外生活家啊，这是它的定位。事业稳定，有一定上升空间，家庭和睦，孩子茁壮成长。能很好的平衡个人爱好和家庭需求关系的这么一台车，能够灵活的安排个人的时间，享受说走就走的自驾旅游啊。自驾时呢，注重旅途的舒适性，驾驶的体验，让家人舒适，也让自己尽兴啊。这个产品呢是新能源的品类，选择的是这个 HiFour 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啊，这个有长城的36年造车体验。另外呢 ，HiFour 的电四驱，全球首创的智能四驱电混技术，让用户用着省，开着爽。啊，而且更安全，全工况的效率更优，全场景的驾驶无忧。嗯 ，HiFour 技术呢是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好家伙，这个车呢就是常说的方盒子车型啊，大家经常看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截图啊，什么 VCar 这些不靠谱的方盒子。你听我的，买方盒子就去买长城的，至少在用车用料底子上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来，这个车呢在之前呢有上线过普通的版本啊，这一次上线的 Plus 版本是加大号的，它的这个车辆的空间啊、品质啊更有优势，这个产品的做工性能有所增加。而这个车呢属于我们看过没开过的产品啊，我们在这儿呢只介绍不推荐啊，也没有推荐过的车型，咱不太好去讲它的一些驾驶的优势。所以呢在此我们提醒大家啊，如果选购这种一家一商一旅游的这种方盒子车型呢，可以去看看这款产品，哈弗长城猛龙 Plus， 猛龙的 Plus。我看看这位朋友叫什么啊，叫什么 S and Y 啊，凯美瑞双擎买哪个配置性价比最高啊，如果你要是问性价比最高，肯定买最便宜的啊，最性价比最高。但是还是那句话，买车咱为什么呢？咱买车不就是为了享受生活吗？对吧，享受生活的话咱配置不得高一点吗？如果你说我什么配置都没有，体现不到这台车的这种舒适便捷，我买车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买的车都是最高配啊，或者次高配，至少要让车辆的座椅啊舒适性够高，天窗对吧，这些该配的东西都配齐是吧。济南天气这么好是吧，哎。

0: 还想保留蓝牌，你就买这个普通的燃油版，买坦克300吧。如果你是，我看这位朋友说的是，擦肩而过你的发梢啊，这么有诗意的名字啊。这个你的哈弗 H3 汽油版，这车油耗应该是 1.5T 的，油耗会比较高啊。12年的车，十几年了，可以去置换了啊。你这样，你后台圈我吧，我去帮你跟厂里要个大一点的优惠啊。另外你这个车如果换个坦克300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就买 2.0T 的产品就可以啊。这个油耗稍高，但是车是个好车，它的可靠性、稳定性啊、越野能力都不错。城里开的话，如果你定期养好，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话，也不会太高的油耗，就在10个油左右啊。比亚迪的福旦 F0 怎么了？哦，看明白了啊，这个后面这一堆零的这小伙伴说，12年的比亚迪的 F0 福旦跑了80,000公里了，还能断断续续跑吗？没问题，一般车辆的使用寿命都是60万公里强制报废，引导报废啊，所以你只要养护的好，不用担心，正常开就是了。这福旦这个车油耗不低啊，但是还是请你注意一下啊，定期除个积碳。这个车应该是1.0的吧？啊，看一下你的车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4: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3: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4: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3: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

0: 投下，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2: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听心的人。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哎呦

0: 陈楚生暗夜，请给我暗夜的节奏。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2: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好，这百花齐放是吧，我看不清楚啊，说海豹06 DMI 怎么样啊，造梦价的车自从开始压榨供应商了，我就不敢推荐给大家了、啊、因为这个确实供应商的部分人也要赚钱的啊，万一有个地方这个良心丧了出点问题都惹不起啊。而且印象中没猜错的话，海豹海狮还是海豹的这个06后备箱的这个部分是个塑料件，而且座椅后面我不知道有没有钢板啊，看一下，如果这两个地方是缺失的，比如塑料的后门板，比如说座椅后背没有钢板，可能对于来自于后方的碰撞，或者是这个尤其拉了钢管穿刺的这个事儿呢，影响会比较大。所以这种级别的产品，我觉得你要是在这个安全可靠性上去考虑的话，不如去看吉利旗下的产品啊，好吧。来，今天呢这个朋友圈里是炸了啊，好多朋友问我小米速驱 Ultra 挖孔机盖这个事儿呢，今天判决了怎么看啊。来先说说这个事儿吧，小米 速驱 Ultra 挖孔机盖案的这个一审判决下来了啊，法院认定小米存在夸大宣传，但是不构成欺诈，判决呢退人家定金，但是驳回了3倍赔偿啊、嗯！另外还有好多人，100多人在打官司啊，看看怎么回事啊？这个呢，当时小米宣传的是前机盖呢是有空气动力学设计的啊，看得特别战斗，特别有范儿，这雷军自己说的啊。很多车主呢就冲着这个真开孔下订单了，结果一到手发现，好，那玩意儿是假的，封死的，好多朋友还在里面演绎可以养鱼，好家伙，嘿嘿，这家车主不干了，你不是纯忽悠我吗？当时告我是性能套件，现在这死的不好使，这不欺负人吗？啊，所以车主们就联合起来把小米给告了，嗯，要求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退一赔三。这个呢是在咱济南历城区法院一审判决的两点啊。第一，法院认定小米确实存在夸大宣传啊，这个没得洗吧，因为你压根没有这个功能，说是真开孔其实是假的，是装饰件，和宣传不符，这法院也指了这一点啊。第二呢，法院认为不构成欺诈，这个看看怎么说啊。这个法律上认为欺诈呢，认定的标准呢是要求商家有主观上的故意，就是明知道是假的还骗你。但是我就在想这个事儿，雷军他知不知道这个是假的呢？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啊。法院可能是这么考虑的啊，小米速驱 Ultra 这辆车呢核心卖点呢是3电系统，那个机盖开孔在整车价值中的占比比较小。而且小米呢可能也不是故意要骗人，可能就是工程研发过程中设计变更了啊，但是忘告雷军了。啊，从真开孔变成假开孔了，从真开孔变成装饰件了，但宣传物料没有来得及改啊，忽略了啊。所以呢，法院认为属于夸大宣传，但是呢是宣传失误，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啊。这既然不是欺诈，这一赔三可能就没戏了啊，退还定金啊，注意是退还定金，不是双倍退还。这个因为法律上定金罚则呢是适用于商家为根本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实现啊。这个案子里呢，看来法院是认为这个一个开孔的问题不至于让整个合同无法实现，车还是那辆车，性能还是那性能，一个装饰件和宣传不符啊，所以退了定金也就完事了啊，就3倍赔偿没戏了。嗯，这个说明法院认为呢，小米确实在这个事上宣传有问题，不属实，这是一个态度啊。3倍赔偿没拿到呢，肯定跟消费者的预期呢还是有差距。

据的啊。毕竟普通消费者，注意我说的，普通消费者和厂家打官司费时费力，律师费时间成本都不止这两万了啊。另外呢，还有100多人等着呢啊。另外我觉得啊，这个说句实在话啊，企业宣传如果太放飞自我，应该狠狠的罚。你看在国外啊，为什么有惩罚性赔偿，就是你说话要负责，你说话不负责，不能你在台上吹的天花乱坠，到实际上什么没有，对吧？前两天在美国啊， Apple 被罚了2.5亿，当然了，人家只对美国消费者赔，不对中国消费者赔，就是一款根本不存在的 AI 功能的这个 Siri说已经上手机了，其实拿到的手机根本没有这个功能，把这个吹出来之后让很多人下单了啊，购买了，这不纯属坑人吗？所以在这儿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看看这位朋友花了时间耽误了精力花了钱，这2万块钱在人家那儿存了那么久啊，连利息都拿不到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像这样的品牌你还敢买吗？我个人建议啊，咱普通老百姓啊，家里自己挣钱自己花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千万别跟粗粮品牌较劲啊，抓紧时间听我的，选一个靠谱的好产品比什么都强。其实你知道买小米的人谁最担心吗？你们这些车主的爹妈最担心啊，指不定哪天视频上看到的绿海带战神就是自己的姑娘儿子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个碰到这种不太靠谱的产品，你又驾驭不了的产品，人家法务还极其强大的产品，咱珍惜一下自己的生命不选不行吗？非得他选吗？中国汽车市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非小米不选，非粗粮不选吗？不该这样啊，不该这样。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买车要买靠谱的产品，买车要买对消费者负责的企业的产品啊，这样的粗粮产品我不建议你选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今天周末的时间啊，很多朋友们可能打算周末出去玩，如果不跑远道的话无所谓啊，跑远道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呢在后备箱备足积碳清除剂，尤其出省啊，很多省份的这个汽油的炼化不太一样，不要大家觉得到哪儿加了油都是一样的油啊，都是叫汽油，但是汽油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各种这个硫化过程当中的这种原油的成本，原油的这个产地也不一样，成分也不一样，那么汽油和汽油之间也会产生化学反应啊，所以在此特别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燃油车，请一定一定一定啊要注意一下啊，选择靠谱的好产品啊。来，15万以内的 SUV 推荐一下吧。如果你是选这个混动的产品，我建议去看看吉利的星舰7啊，或者是 M7 啊。这个吉利新出的 M7 是个非常好的产品，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去看一看。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大家如果在各大平台上想担心啊被经销商套路，可以在各大平台后台圈我啊，我会把您的信息发给厂商，请他们安排当地最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啊。我的号大乔全拼，地球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欢迎朋友们随时添加，加完之后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我。啊，这车怎么用？好家伙，老起亚啊，15年的老起亚。你这个车是2.4的这个湿跑啊，现在叫湿破拖界。2.4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还是个进口车，2010年前后的产品。像你让这样的产品的话，看一下里程啊，按20000公里一个单位去连续用。15年的产品，我预计你应该跑在12到18万之间。如果是跑到12万，连续用6次，每次1瓶啊，把这6瓶用完了之后，观察一下油耗，记录一下里程。后面啊，每7500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啊，7500到8000用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说我这个车呢是二手车啊，现在表显的里程不太清楚，那我就建议你按照年限啊，按照年限，那么基本上呢是。2万公里为一个单位，或者是1年为一个单位啊，连续用，我建议多用几次啊。头一次可以加2瓶进去，把前面的陈旧积碳清理掉，发动机不出故障，基本上车不会出太大的故障啊。有问题也都可以解决，只要发动机不出问题，这个车不管怎么着也可以开啊。只要能在路上开，你就可以开到加油站，哪怕灯坏了都不用担心。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个醒啊，我们的积碳清除剂只解决陈旧积碳的问题，只解决发动机的这个积碳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啊！你说我空调不良，这不好使啊！注意一下。所以，如果朋友们早上啊开车发现车辆抖动异响啊，这个气味臭啊，动力差，尤其在高速路上高架上走走停停的时候，
建议大家呢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院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必须用起来啊！尤其燃油车的小伙伴。当然了，近期呢有很多朋友们买增程、买混动啊，无论是插电混还是增程车，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注意一下这个使用，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好处是养护好发动机，让你的发动机历久弥新，焕发青春。增程车啊，注意增程车一年用一次就可以了啊。吉利星越怎么样？放心买，只要不是青岛烟台威海地区冬天雪大的地儿，它后驱车容易甩尾啊。除了这些地区，大家可以放心选购啊，放心选购。吉利星越呢是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非常好的日常代步的小车型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这位朋友是临沂的小伙伴，没问题，放心买就行。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消息过来，大桥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周末的时间大家带着家人约三五好友出去踏个青啊，露个营啊，还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建议大家呢把车停靠在靠谱的地方啊，最好呢如果你的车有这个哨兵模式把它打开啊，因为最近我们发现有很多朋友通过哨兵模式啊找到了刮车的人啊，拿回了自己的合理的索赔啊。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周末愉快，祝大家周末开心，咱下周见吧。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关注到 Michael Jackson 经典老歌 Human Nature， 本周大势回榜，迎来了新高第六名。本周 MG 的传记电影效应继续升温当中，除了前方的两首歌 Billy J Beat It 相继来到第三和第五位，而本周打入第三首单曲的 Human Nature 直接将歌曲当年在英国的平淡表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前六个席位当中占了三席的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无疑是令人比感欣慰的。

本周在榜单上上升15位，表现非常出色的歌曲 The Chemical Brothers 经典的旧作 Go 本周显著暴涨，跻身前十，来到第7位。上周回榜已经是很大的惊喜了，没想到本周更是热度激增，直接迈进了前10的大门，造就近期又一大波老歌翻红奇迹呀。 The Chemical Brothers 更是在2005年以来首次跃居榜单的前10行列，收获了他们在英国的第8首 Top 10的热单，这股冲劲儿还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呢？很值得让人期待呢。

本周在榜上依然还是坐火箭驾驶上升44位，来自 Cian The Sparrow 潜力的新的 Material Lover， 本周明显飙升来到新高第23位。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还在热映的周期当中，原声带歌曲除了此前 Lady Gaga 合作的 Runway， 第二首打入榜单前排的便是由英国的女新人 Cian The Sparrow 所诠释的这首歌，本周以超大涨幅的黑马气魄直接冲刺而来呀、颇具令人刮目相看的架势，会是短暂的昙花一现，还是会越挫越勇，续航表现优异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他在榜上的成绩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来自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OST， 来自 Cian The Sparrow Material Love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2: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1: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2: 啊，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1: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区。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6: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26年华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8: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9: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 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8: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7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9: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8: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5: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5: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0: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5: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0: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5: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2000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如果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斜而肌，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皆因服用五石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肌，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不洗身上就极易生虱子。五石散在唐朝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虽然到宋朝还有人服用，但已相当少见。而药王孙思邈也曾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号召世人拒绝五石散的滥用，他写道：欲此方急需焚之，勿久留也。救人无数的良药也可能成为危害苍生的毒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一念之间。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4: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3: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4: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3: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3: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2: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3: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2: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3: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2: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5: 日复一段一个长吻的暮色。
0: 郁可唯我在
5: 你

0: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6: 可不是吗，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5: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6: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5: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5: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浴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拜拜。
1: 喂，我在找你。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直饮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四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

0: 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3: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2: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3: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2: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3: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2: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2: 可不是吗？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2: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和睦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1: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1: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3: 欢迎来到闪电有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0: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3: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7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0: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3: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令人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2: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2: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行。
1: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儿，
2: 再来一张。
3: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收到喽！
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6: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